0: 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与呼吸的一个配合，来疏导周身气机，吸清吐浊，实现轻升浊降的一个平衡。而且在当时这个出土的这个众多的医书典籍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去浊的一个方子，就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当时也是明确记载的。而且当时一经现世以后啊，在咱们国内一众的顶尖的这些搞中医药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当时记载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虽然说呢没有准确的成方时间没有记载和来源出处没有记载，但是就凭着这个毒素一致、这个组方配伍成分和选材，包括性味的运用，包括这个深厚的底蕴。才让当时一众所有这些名医名家可以说是格外的关注的，也是震惊的。后来随着诸多这个权威专家呀，对这个方子呢，层层的深挖考证，反复的推演解析，然后这些专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方子极为奇特，就是按照这个帛书记载这个成分组方配伍以后，原版照搬，就相当于当时咋记的，他原版照搬，按照这个组方成分去组方以后。而且经过诸多人群的实验和验证，发现这个方子在专攻体内浊毒方面效果极其显著，就服用这方子的人都可以做到浊去而神清、沉疴顿起，就有这样的作用。大白话咱讲，就是不管你体内浊毒有多少种、有多严重，或者积聚时间多久，用上这个方子，一段时间之后都能把它完全把浊毒都能给你清干净。
1: 啊，都能去干净。
0: 哎，就是因为当时实验之后啊，这个效果引发了巨大的这个震惊和震动，更是让很多一些名老中医以及呢，方剂学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专家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为什么呢？因为想找到这个方子真正的出处啊。这么好的方到底出自于谁呢？所以当时都考虑到了，那这个方子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组合方剂的使用啊？那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因为研究历史，你只有什么，一个是文物，还要什么结合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你得去查阅呀、
1: 查医书。
0: 啊。哎，查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结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典籍、历史资料。最终发现呢，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还曾经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医圣诏
1: 东汉
0: 》。
1: 嘛，
0: 对，
1: 是
0: 那
1: 吧？
0: 你还对历史很了解是吧？东汉时期的名医，也被后世把这个张仲景大家称为啥呀？
1: 医圣，
0: 医
1: 这
0: 圣
1: 我知道。
0: 是吧？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这个著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啊。比方说，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叫《伤寒杂病》，辨伤寒。还有一部叫《平病药方》，还有一部叫《疗妇人方》，还有一部叫《五脏论》，这都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但是够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历史的原因，这也是中医学的重大损失。而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当时是被张仲景收录在哪一部医书当中呢？是收录在《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当中，而且呢，还是张仲景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只不过可惜的是啥？在哪儿？他可在长沙做过长沙太守啊！
1: 在那儿做过官儿。
0: 哎，而且据史料记载呢，张仲景幼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一个同族的一个叔叔，叫张伯祖为师学医，而且从小就绝顶聪明，医学出众，啊，可以讲呢，青出于蓝而胜出于蓝了的贡献。而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救治了很多的这些疾患的案例。由于这个方子啊，无论是这个成方、组方，还是炮制的方法，还是性味机理，啊，还是实际它的作用。更是给张，而且这个张仲景在多次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以后呢，还发过2次感慨，哎呀，还有过感慨。一次是谁呢？一次是他对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张仲景有个弟子叫谁呢？叫杜杜，啊，他对这个弟子杜杜当时的感慨说到什么？怎么讲呢？

0: 记载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次的这个感慨是在什么时候？是张仲景与他的故友董奉在交谈的时候，说到了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吾虽蒙天佑，吾民所能备也。你看啊，这两次感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呢？你看第一次跟他的弟子杜杜说的是啥呀？翻译过来白话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受到浊毒的，中医的品德呀，中医大夫医术高超啊，怎么讲叫杏林春暖，春暖杏林，或者叫杏林神医，
1: 嗯，
0: 这是不是现在都是经常讲对医生很高的赞誉啊？
1: 对，
0: 他这些成语的出处就是董奉，他与谁呢？华佗包括张仲景编误。那么这个张仲景为什么要跟这个董奉也发感慨呢？我刚才不说了，又还有第二段话吗？
1: 嗯。
0: 你要翻译过来大白话来讲，怎么讲呢？张仲景意思就是啊，他得到这个去浊的方子以后，虽然觉得这个方子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复起，才有了对好友董奉的这段感慨啊，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是吧？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梨园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30品，并且当时把这个方子收录到哪儿呢？就是他的《平病药方》这部医学典籍当中。
1: 嗯，
0: 可惜是啥呢？就张仲景的这个《平病药方》的这部典籍，过了金元时期以后，他一直到了金元时期以后，这个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遗失了。
1: 啊，丢掉了啊！
0: 嗯，
1: 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个方子，它是原方啊，还是说是经过张仲景改良之后那个方子呢？
0: 嗯，是原方，
1: 原方。
0: 是原方，因为后期改良的，因为咱也查询不到了
1: 嗯，
0: 啊。但是原方它也是一个残缺的方子，
1: 啊，不是完整的古方啊，
0: 对，它不是完整的古方啊，因为这个史料当中因为有明确的记载。
1: 嗯，
0: 因为原方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刚才不讲了吗？
1: 嗯，
0: 啊，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挖掘出的帛书记载，这个方子的药材成分的记载剩多少？不足一半了。
1: 哦。
0: 可以这么讲，它打破了传统中药组方的一个配伍原则。如果说传统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就即使说这个方子它只有一半了，不完全了，只要参照着这一半，就能把后续的一半完全能把它补上，能给它组合上，能给它配伍搭配上。
1: 啊，
0: 大小配伍原则都是啥呀？叫君臣佐使嘛，四气五味寒热温凉，七情十八反十九味，都是按这原则来的，
1: 啊，就是有规矩
0: 它是有
1: 的，
0: 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出土去浊毒这个方子，一看这里面成分组方，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没按这个规律来。
1: 嗯。
0: 所以说，想把后面的另一半继续的专家共同研究之下呀，啊，最终做出了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说既然说这个方子不完全的另一半也找不到了，也没法补全了，那相当于没办法复原嘛。那就在残缺的这半个方子的基础上来进行加减化裁吧，要把里面记载的一些特殊成分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
1: 嗯，
0: 啊，有当时这个方子里面记的很多成分，就到现如今呢，它早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只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药材，才有很大的改变呢。
1: 对，
0: 我们的体质是不是都发生改变了？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因此说，在方剂使用上呢，它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说绝对的一成不变，这也是不对的。
1: 嗯，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但楚老师，你说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原本它是您说30多味的这个成分组方是
0: 对
1: 吧？
0: 对。
1: 结果呢，记载的它不完整，少一大半呢。
0: 对。
1: 啊，您刚才说当时的专家们说没有办法啊，复原它这个残缺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就是把仅剩的那一部分的成分还要化解，减
0: 他们呢就认为啊，药材越名贵，越是珍惜药材，调理疾病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个想法？
1: 贵的就是好的，
0: 哎，你看
1: 嗯。
0: 啊，第二个误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中药方剂里面的药材种类和成分用的越多，也就这个组方越大，它作用就越全面，就越好。 啊，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哦，
0: 啊，这是不对的啊。其实啊，中医这个中药方剂学、药材成分、组方配伍搭配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厨师做菜炒菜是一样的。你看啊，就真正这个厨艺精湛的好厨子，他一定能做出好味道。
1: 嗯，
0: 但是他做出这个菜肴的味道，可不是完全只依靠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各种小佐料来实现的，一定不是吧？
1: 嗯，
0: 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不值钱的、很常见的，他就没有好效果，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在于如何去精准把控，就像厨师对食材的一个本质本性的掌控，烹饪火候的掌控。

0: 好厨子简单的食材都能烹出鲜香入味的佳肴，来掩盖不足。你给他再好的食材，他也做不出真正的美味来。所以说，这个中医正常来讲，方剂学当中用方用药组方，并不是考虑到是否名贵珍稀，也不在于这个方子的体量是否庞大，核心就在于药材的是最终想要的结果。另外还得看这个方子到底是针对哪方面的，你想要发挥的是哪方面作用，来决定成分的选择和方剂的大小啊，那不是固定的，是吧？你都用名贵珍稀药材，都用大组方，它不是这样的。在现如今最近这些年，已经明确的这个中医方剂学想满足大量的市场供应啊，
1: 对，这个确
0: 是
1: 实，
0: 吧？还有一些珍稀的药材，它属于特殊保护了，不允许被广泛使用了。
1: 对，
0: 同时还啥？还得为了降低成本呐。你看，如果都要用各种珍稀名贵的药材成方组方，你想用了这些所谓的名贵的好东西组方的成方，价格即使高得离谱，那效果真就能达到那么好吗？不一定吧。主要不还看，不得看性味吗？看配伍，看工艺方法吗？就和我刚才讲这个厨师炒菜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也从来没有给药材划出什么高低贵贱呐。你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个方叫什么叫还原汤，这还原汤后来被东阳市啊追加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要大家如果要一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感觉哎呀这还原汤啊？这个针对啥呀？长期干重体力活的、劳伤劳损的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方子还具有滋阴降火、退热除烦的功效，在冬春季服用，哎，还能让人有精神。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药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要是对症的药材，运用好了，这就是好东西。哎，那些所谓的名贵药材，它名贵在哪儿了？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在数量稀少而已，它少就感觉就贵，物以稀为贵嘛。那你说中医为什么他不费多大劲儿，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呀？尤其是在古代行医之人呐，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疾苦的。面对一些家境贫苦的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尽量都用极其精简的方子，尽量让患者少花钱，还能收获好的效果。行医开方大多都是什么简方治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后期又通过一些资料的查阅啊，在金元时期有四大名医，其中与浊毒的方子还有密切的联系。
1: 臧崇政，他也是历史上的名医
0: 对呀，
1: 啊，和这个方子还有联系，
0: 对。
1: 那太了不得了，难怪您说这个方子它很有出处，很有背景
0: 对对
1: 啊。
0: 对啊，因为张从政也是出身是医学世家嘛，在务农期间呢，田间地头总给人看诊看病，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民间总是容易生一些瘟疫祸乱的，所以应用很多的这些治法方药呢，实际上都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他就想到了他的前辈谁呀？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仲景提出的浊毒理论。要知道，张仲景那个时期，针对一些重症恶疾，频繁使用的就是去浊毒这个方子，能挽救那么多的老百姓。那所以说，他想到了自己这一代了，到金元时期了，啊，来用这个方子，是不是应该同样管用呢？结果他就参照着这个平病药方的记载，按照这个方剂的组方配伍和炮制方法给他成方以后，给一些身染各种恶疾重疾的这些患者使用以后，结果发现没有达到张仲景在医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实际效果，没有达到。那这问题来了，那你说难道说张仲景当时记载的这个方子不正确，还是说张仲景自己改制了这个方子以后效果不好了？那么对于张从政来说，肯定的，因为也是无证可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张从政时候，那是已经是这理论是非常赞同认可的。那你说，既然对理论认可了，那就从理论重新入手去研究呗。那就继续完善这个去浊毒的理论，同时呢，把去浊毒的方剂还得进行大胆的去改进呢，因为没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呀。 要把它变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一个方法呀，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确定。他认为什么呢？这个浊毒呢，啊，虽遍布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但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就是咱们人体的三焦。就像捉蚂蚁一样，你不管这外面的蚂蚁四处跑，它跑的有多少，你想把这蚂蚁清干净，你是不是得找到蚁穴呀？
1: 对，
0: 你找到这个蚂蚁的家在哪儿了？啊，它们聚集的地方你找准了，你才能把蚂蚁清除干净啊。所以你光知道这个浊毒，它可以在全身当中都会有，但是它一定有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啊。你不把这聚集的地方，就是老巢，你不把它找到的话，它不还会继续的向四处蔓延吗？
1: 嗯，我记得您昨天这个节目里边说过这个，
0: 啊、对呀、
1: 啊，就是浊毒最容易是在三焦里边聚集，
0: 对，
1: 就是从这个三焦入手，
0: 对，
1: 啊，原来这是有出处的呀，
0: 有出处的。嗯

0: 啊，金元时期，一家张从政就提出来这个了。
1: 哎，清代的医家程仲龄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汉法、兔法和下法专门清三焦之浊毒，在临床上的应用的效果是极好的。
0: 嗯，那什么是汉法呢？
1: 这个汉法呀，就是专门针对上焦浊毒的。
0: 嗯。
1: 啊，上焦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横膈膜以上，就咱们整个这个心脏啊、肺脏啊，包括我们的胸腔、头面部、气管、咽喉，这中医当中都属于上焦嘛。
0: 嗯。
1: 也浊毒聚集于上焦，针对的是中焦聚集的浊毒。中焦是哪儿？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胆呐、食道啊、十二指肠啊、胰腺呐、这些组织器官嘛。那中焦浊毒怎么吐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催吐的方法。
0: 催吐，
1: 哎，
0: 吐纳吗？
1: 哎，催吐和吐纳是两种，里面胃里这些酒精啊，这些东西把它吐出去嘛，
0: 嗯
1: 啊，
0: 嗯。
1: 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叫催吐，这是吐法。吐纳是啥呢？就是通过呼吸喘气，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讲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把它呼出去。
0: 嗯。
1: 但是啊，在当时这个他这个吐法呢，只是重点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吐法呢，就是。当时他运用的就是想办法通过催吐，或者是被迫这个病人打嗝，
0: 嗯，
1: 啊，然后呢，把中焦当中的浊毒呢，把它吐出去。那么这个下法是什么呢？下就是针对于下焦聚集的浊毒了。那下焦是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生殖系统、尿道、盆腔这些组织。张从政当时提出啥呢？下焦的浊毒。啊，需要靠泻下的方法排出去。什么叫泻下？说白了，就是要让它从大便、小便前后二阴把它排出去。这是排除下焦浊毒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一来，你看上中下三焦浊毒分为汗、吐、下三种方法，各有所主了，各有出路了，把这浊毒都更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了，啊，实现疾病自消的目的。
0: 嗯。
1: 因此呢，张从政呢。

0: 的办法，
1: 嗯，
0: 所以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啊，而且这个方子不仅仅是医学方法的创新，更是一次医学思想的革命，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能够成为专利级保护的这种特殊方剂，它真正的原因所在啊。
1: 嗯，确实能成为国家专利保护配方，那肯定是有着特殊过人之处的。
0: 那当然了，
1: 那有来历有出处，一定是更有作用和价值的，
0: 对
1: 是吧，楚老师？
0: 嗯，嗯，
1: 那我对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听的都入迷了，真是实在不好意思打断您，但是没办法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啊，
0: 是，嗯，要到时间了，
1: 哎，对，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只能是。先讲到这里了，
0: 嗯，可以可以
1: 啊，那就辛苦楚老师，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
0: 嗯，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
1: 哎，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和大家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葫芦岛人，
6: 木西人，
7: 蒙古金的混，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0: 看辽西，
2: 看辽西。

0: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呢也是端午小长假第二天，那我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白天，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中波 TC4 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呢是在假日当中来进行直播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像假日一般，我们轻松一下哈。今天早上呢我也是啊，早早的就来到了这个单位啊，6点多钟就已经出发了。当时啊看到这个外面呢还是阳光明媚，而且呢也不是特别的晒，还非常的凉爽，于是呢就骑了自行车。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有一点哈，就打车加了这个在滴滴上啊加了这个信息费3.9。我当时就想，我这钱我省下来干点什么不行呢？再加上很凉爽啊，于是呢这个就骑着自行车今天出发了。在这样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啊，这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啊。

天气也不是特别的热，而且呢还有微风吹在身上，这一路啊，到单位的时候呢，这个汗呢就都已经出透了，哎，觉得这一整天元气满满的开始了。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要是在假期当中的话，有些朋友说，哎，我哪儿也不去，我什么也不想做啊，我就是在家里，可能这个时间段刚刚起，甚至还没有起床吧。不过呢，这早起的感觉属实很好啊。那相信呢，今天也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呢来咱们锦州来游玩儿啊。还记不记得啊，在五月的时候呢，在这个劳动节，咱们锦州市委大院儿火了。为什么免费开放，很多游客呢都感受到了咱们锦州满满的热情。而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呀，哎呀，还有事情可能会让外地的游客感到更加的舒服，也感觉到咱们锦州的热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大院啊，也陆续竞相开放。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63家了，新增停车泊位1288个。我们回顾一下，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咱们锦州市委大院在临河夜市打了一条温馨的广告，欢迎外地的游客到咱们市委大院免费停车，开放卫生间，提供大厅休息。默默做了3年的便民措施，立即得到了海量的网友怒赞啊！这个市委大院免费停车也迅速成为了锦州文旅服务的暖心名片。哎，那到这个端午小长假啊，这63家机关大院步调一致就对外开放了。哦，有号召吗？有通知吗？有什么红头文件吗？没有，都没有。咱们锦州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主任郭景新他笑着说啊，说这些机关院子开放的静静悄悄的啊，我也是调研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温馨的指示牌就立在铁北机关大门口，醒目暖心，驾车过来远远就能看到，上面写着锦州铁北机关大院，欢迎您免费停车休息并提供充电服务。郭景新向记者介绍说啊，这个大院呢距离石桥的早市不到1000米，路对面呢就是锦州动物园和北湖公园，周末节假日凌晨5点半就开放。郭景新说，石桥的早市享誉全国，南北绵延1500多米，号称亚洲最大，节假日客流量达到4万多人次，1200多个摊位，时令水果啊，新鲜蔬菜啊，猪牛羊鸡肉啊，哎，各种海鲜呢、啊、那么仅是锦州特色干豆腐摊位就有48家，每天早上线上线下售卖各类豆制品10多吨，那么这也是外地游客到咱们锦州来必须打卡的烟火网红地。那么这些免费开放的机关大院啊，其实呢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都是很巧妙，很有心，并且很有特色。可以说呢，每一个大院呢都是游客的暖心驿站。你看，中央大街机关大院紧邻的就是锦州最火商圈，中央大街、和平路还有上海路，那绝对是寸土寸金，一车难求啊，应该说一车位难求啊。那么政府大院和政协大院呢都是在桥南新城区，周边有商场、会展中心和广场，两个大院全天开放，不限时停车。还有的机关大院呢提供了汽车的充电桩啊，有的呢还开放了运动场地，各具特色，热情满满。沈阳游客王英池啊，是经常来锦州的老熟人。他呢，这一次是在市委大院停的车啊。他说啊，我到锦州旅游第一站，我就打卡市委大院啊，然后呢，就去找附近的机关大院停车，免费不说，这服务周到，还特别让人放心。他呀，也给咱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做一个大院停车地图啊，吃好玩好逛好，哎，都标注上，来锦州就跟着大院走就行了。
呢，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正在我这个北京海 APP， 包括我个人抖音账号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看聊戏节目，听到了这一条，相信呢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那我刚刚来到咱们锦州，哎，可能说我想去的一些景点啊或者商圈啊停车很难，那么您现在也知道了，您就找我们的这个停车大院吧，啊，您就找我们停车大院吧，免费，而且呢服务还周到。

好，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啊，现在呢就都来到了这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 ，Bright Green， 他说：“哎，豆豆你上午好，假期愉快。”对，祝福大家啊，端午安康，假期愉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的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欢迎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也包括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杜宇恒演唱的《美丽的锦州》。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现在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啊，也有朋友跟我在进行互动。六这位朋友他说：“哎，你看今天这天多闷呢，你骑自行车的话，那不是得哇哇出汗呢？”还好，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6点多钟嘛，啊，阳光还是挺明媚的，但是又不热，所以说这个时候骑车是最棒的了。如果说呢，这个气温啊，要是在30度以上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能骑了。因为也曾经中暑过嘛，就觉得7月中旬到八月末，我觉得都不太适合骑自行车。我指的是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早八晚五的这个时间好像不能。你要是说想哎早早的就起来，或者是夜骑，这个都行。还都不错。也感谢大家关注啊，一生平安这位朋友，拥有，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菱花，对，这个是后期改版的时候的第二版了，那个时候把它给进行了一个调整。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那个我还记得录制这个的花絮啊，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版头呢是晨光写的。然后当时呢就跟我说，哎，你得把它给唱出来。我说我不会呀，我不会京剧呀，我怎么唱啊？这是不是京剧？不是，好像是评剧里的吧，我还真就不太清楚这个剧种。但是呢，就当时我们的主持人啊，也是我们的副总监新平姐姐，她会唱，就在这个录播间里面，就是她唱一句，然后呢我就跟着学一句，就是这么录出来的，啊，就还好吧，还好吧，就是自己模仿能力还是可以，啊，后来呢，第二版本再改版的时候，就觉得说要有新意，但是呢，还不能够脱离之前的给听众的这种熟悉感，于是呢，就做了刚才就您所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做了一个改版，也是重新录制了一下。感谢大家，现在还记得小师傅大徒弟，谢谢。拥有说，哎，小师傅大徒弟这个节目啊，曾经是经常收听啊。张立生这位朋友，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朋友们在我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来进行直播互动哈。那么今年啊，高考呢已经结束了，对吧？但是马上就中考了。看我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孩子马上就要中考了，也是挺紧张的，看得出来啊。那么咱们为了中考嘛，你还有很多的这个早事儿啊包括夜事儿啊，在对应的这个期间呢就都暂停了啊，为了给所有的考生一个安静有序的环境，是吧？那么另外呢，为了保证咱们今年的全市中考的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啊，那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也统筹了多警种的力量，全力的护航广大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中考呢是在6月21号到6月23号来进行。那么咱们锦州城区呢会设立10个考点，分别就是3中、5中、8中、18中、逸夫中学、4中实验学校陵南校区、实验学校德胜校区、锦州市第5高级中学、锦州滨海新区实验学校。那么根据这个考试安排呢，锦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对这10个考场的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那有相对应的一些安排，有具体的时间段啊，大家呢也注意一下。那在节目当中呢不再介绍了啊，我们这个广大驾驶员，我们在这个出行之前啊，自己呢多关注一下。你看六这位朋友，哎呀，我家孩子明天就中考，我内心就特别紧张。我跟你说实话，我每年就是我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我就都替这些孩子们紧张啊。那咱们你说啊，也做不了啥，是吧？就是默默护航呗， 别的咱也做不了啥，就希望孩子们取得好成绩呗。那么另外呢，这个交管部门呢，在中考期间呢，为了确保孩子不会因为交通的问题影响参考，有一些服务措施。你看，比如说设立了6个中考服务站啊，那么为考生紧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啊有这种这个摩托车来进行送行的服务啊，也包含交通的引导。另外呢，还有每个考场都会设置一辆考生服务车。比如说你落身份证了、准考证啦，或者突然患病啦，有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啦，他都会有一个引导护送的服务。另外呢，也设置了流动考生服务车，如果说有什么困难，有一些什么需要紧急救助的应急的一些服务啊，考生或者家长遇到困难都可以随时向任何一名交警求助，就这个跟高考都是一样的。另外呢，还设立了中考的绿色通道，有蓝丝带，中考期间呢，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就对这个蓝丝带的送考车辆咱积极礼让吧，好吧啊。另外呢，也开展了很多的这个交通出行的诱导贴心服务，你看比如说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啊，还有一些媒体都在进行协作，会及时的播发路况的信息。另外呢，强降雨的天气啊，这个大家要提前多了解，因为可能会出现这种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可能会拥堵，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啊。咱啥也别说了啊，就愿每一位逐梦少年落笔从容，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一首《步步高》送给考生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4: 糖葫芦，
3: 探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刚才呢也是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啊对，这是抖音上啊，豆豆的个人账号啊，小师傅豆豆当中啊，跟朋友们也是闲聊了一下，我就说啊，我说现在就已经饿了，我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吃了一大碗，有一位朋友六，他安慰我，他说这个你这个吸收好嘛，对吧？吸收好，属实是，其实。我觉得这么能吃总是好饿啊，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说哎你去减，不用，这次我自己也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练了好长一段时间八段锦。我绝对认同啊，说这个八段锦啊它是生阳的啊，它怎么生阳呢？就是对于脾胃，咱叫脾胃啊，正常发音应该念脾胃，但是我就是，说的让大家听的能够更顺耳一点吧。脾胃，对脾胃，它属实是一个可以生阳的一个作用啊。我属实比以前能吃了，当然我也胖了，能吃之后一下子就长了很多斤呢，然后也是觉得不应该那么去吃啊。但是就是一直饿，后来我想说还是顺应自己身体的节奏吧，饿呢那可能就说明他需要，也许等我补够了我就好了，我就不会继续这样了啊。其实不是说啊我因为年龄的关系啊去做了这个八段锦啊，只是呢看到身边的朋友啊有人在做，而且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各方面的原因吧，我就开始尝试八段锦。尤其呢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属于不是很协调的，所以学什么东西也不是特别的快啊，我就觉得这个八段锦太简单了啊，这个我完全可以做呀。一开始呢只不过就想说伸伸胳膊伸伸腿儿啊，可能说对这个胸椎颈椎啊什么都特别好啊，于是呢就自己就锻炼锻炼。但是后来发现说哎不是，除此之外呢有很多方面就觉得都会有一些帮助，尤其你看就是胳膊也变细了，然后整个人呢线条看上去呢也更好了一些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在做，也有人反馈说哎睡眠好了啊，有的人觉得说呢这个颈椎好多了啊，大家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在我也查了一下，就甚至于说打八段锦还有所谓的这个排病的反应。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就说明它帮助你调整了什么。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挺有道理的。嗯，而且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发现了吗？可是国家在喊你打八段锦呢。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通过比如说公众号啊，还有一些这个传媒等等，我们会发现这国家正在大力的推广八段锦。嗯，而且这个八段锦也真的是火出圈了。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说，哎，那我打什么版本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就有专门的版本。那时候版本太多了，你要不知道打哪个，你就打那个国家体育总局推荐的这个。以前也总是觉得说这个八段锦呢是属于老年人的，属于他们的老年操，咱们打了之后有什么用吗？有用啊，甭管你什么年龄，你打了之后都会有用啊。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办公大楼里面有人在抽空练，大学校园里面有掀起了热潮啊，就连人民日报等等官媒也都在频繁的推荐，公开推广，标准教程已经走出了国门，也成为了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特色名片。但很多朋友也都非常好奇，说这一套传了800年的老功法，它为啥就能被国家这么重视呢？难道只是锻炼身体这么简单吗？咱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它的起源、内核还有当下的价值，你就会发现国家全力的在推广八段锦，从来不是说只是为了教大家锻炼身体，这背后藏着什么？关乎文化、社会人心，也包括健康这三层深意。如果你看明白了，你就会明白这份古老的智慧恰好治愈了当下时代的种种焦虑。我们先说最实在的吧，练八段锦它能省下不少医药费。为什么？八段锦它不是随便比划的动作呀，它是根植于中华传统中医文化，讲究形气神合一，是流传近800年的非遗养生功法。它和追求这种爆发力、竞技感的西式的健身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动作柔和，不挑场地，不分年龄，每天十几分钟，人人都能够轻松上手。现代医学研究也早都证实了，长期的去练习八段锦，它能够有效的调节血压、血糖，舒缓紧绷的神经，改善失眠、烦躁、情绪内耗等等常见的问题。您能想象吗？有这个专门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咱们国家啊，应该叫。都叫阜外是吧，这个医院也公开证实，它对于调节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血压方面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收缩压。有人调查说，就即便说在不打了这个八段锦之后，它收缩压不是下降了吗？一年之内都还不错，所以它对这个心脑血管是真的很好。我有朋友也是在这个医院做医生嘛，我跟他曾经探讨过这个八段锦，他也跟我说，他说这个是真的，确实是可以。所以你看咱们身边，比如说有二型糖尿病的，有血压高的，咱们练一练他。你哪怕说，哎，有些动作我现在做不到，你慢慢去做，哪怕你一天你做一节，只要你坚持下去，就有帮助的。

在的人呢，其实都是久坐不动啊，还有的熬夜加班啊，大大小小的亚健康太普遍了。那你看，等你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你跑医院拿药做检查，你不是自己遭罪吗？啊，钱也花不少吧。嗯，而且呢，咱们说整个的这个医疗系统也是压力倍增。国家推广八段锦，算的它是一笔长远账。八段锦呢，就好像是一剂温和的预防良方，你不用花钱办健身卡，你也不用买啥昂贵的器材，你就忙完工作，课间休息，居家闲暇，你抽出十几分钟，你动换动换，就能疏通经络，舒展身心，从源头减少疾病的发生。说白了，这不就是日常吃的预防药吗？咱把健康握在手里，少生病，少跑医院，你个人省心，整个社会也能轻松上阵呢，是不是？所以你看，主动养生，你就是胜过被动治病啊。推广八段锦本质上就是引导国人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守护了每个人的身体，也为整个社会的健康体系减负。这份用心朴实又实在。

说过了它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这八段锦呢，它可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所以它也是向外展示咱们传统文化的非常好的载体之一。现在大家接触健身方式高强度

拼速度比体能主打一个突破极限，这个就不适合我啊。但你说这个八段锦呢，就很符合另外一种感觉，动作慢慢的啊，然后呢，讲究静身养心，里面都藏着老祖宗的什么生活智慧呢？就是天人合一呀。现在标准化的八段锦教程走出了国门，也成为了国际健康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你说，当海外的有人跟着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许他们暂时也读不懂什么经络不经络的啊，也没有办法去参透传统养生的门道，但是舒展身体、平复心绪的感受，那是一样的。你比起生硬的讲什么文化理论呢？你这种亲身参与的方式是不是更生动呢？一套简单的功法就会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东方的生活方式。你看，我们说让世界看见，咱们中华文化不只是说有什么诗词书画呀、古建筑啊，还有流淌在举手投足间的生活智慧。我们让古老的导引术跨越地域和语言，把平和自洽、向内求索的东方生活理念传递到更远的地方，传承千年的文化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不断地焕发新的生机。你看，我们从公园走向世界，八段锦走红的背后，也是咱们文化自信越来越足的体现。让老祖宗留下了好东西，让更多人看见、认可，那么这也是推广它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呢，这个健康和文化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这两层，那么第三层我想要说的，可能算是说到了一些痛点啊，但是也是最暖心、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什么痛点呢？啊，就是当下人们的生活压力大，啊，焦虑是一种常态。而就是这个慢悠悠的八段锦，就好像是一块柔软的垫子，接受了不同年龄段的烦恼。也确实，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八段锦，它可能真的会改善你的焦虑，甚至你的抑郁症。尝试一下啊，咱们先说一下退休的长辈们。忙活一辈子了，对吧？突然闲下来，可能就觉得无所适从了。那你要是每天约一起练一个八段锦啊，一起抬手、转身、吐纳，有陪伴、有交流，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社交圈子。那这份陪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职场内卷，生活琐事堆一块儿，凡事都靠自己硬扛，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和疲惫。而这个八段锦呢，它不教你争强好胜。他就教你放松舒展，一呼一吸，一动一静，跟着动作慢慢吐纳转身，紧绷的肩膀松了，堵在心里的烦闷也悄悄消散了。还有涌入职场校园的年轻人，被 KPI、 学业、同辈压力追赶着，内心处于一种慌乱不安的状态。那么停下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我们练练八段锦吧。我们可以让自己浮躁的心沉下来，跟自己学会相处，慢慢的找到一种松弛自洽的状态。也不止如此，在社区单位集体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人和人之间多了互动和默契，简单的相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邻里同事之间多了一份温情。这份无声的和谐也是基层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底色。所以你看，国家在推广八段锦，也更是在用古老的东方智慧化解现代社会的情绪难题。它会把我们每一颗疲惫的心、焦躁的心都接住，老有依靠啊，中年人呢有情绪的出口，年轻人呢也学会慢下来生活，整个社会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平和和温度呢？我们从祖辈练习的养生功法到现在走进年轻人的日常，这份传承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证明。我们练习八段锦，练的是筋骨，养的是身心，感受的是千年文化的底蕴。我们每次抬手落脚都是在拥抱传统智慧，每一次静心吐纳也都是在和当下的自己温柔相处。如果你也常常觉得累、心里乱，那你也可以抽出十几分钟练一练，不用追求动作多标准，就求身体放松下来。我们接纳这份慢节奏的美好，一动一静之间收获健康和心安。也愿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份古老的智慧，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忙碌，活得松弛又自在。

0: 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啊，下面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听了之后，瓤子，丝瓜瓤子，您用来干嘛呢？我曾经看到有说，它呀，如果煮水喝的话呢，它可以通经络。那我家里用它呢，就是用来刷碗。哎呀，真干净啊！我用它，比美国旧金山现身了。大家猜猜这玩意儿卖多少钱一个？我给大家几秒钟的思考时间。当然不能说人民币了。$5一个，说这个是因为环保的观念日益加深啊、嗯。那么这种天然的产品呢，它就走俏了，你能刷碗，还能助浴，能洗澡哈。所以这个丝瓜瓤子现在在海外走红了，根本不奇怪。谁卖的呢？是河南的一家公司，就把这个丝瓜瓤子卖到旧金山去了。这个公司的销售经理说了，说客户告诉他们这个新闻了。当时客户呢，就是在国外用这些，丝瓜瓤子，不，咱别老说丝瓜瓤，丝瓜烙产品搞线下活动的。胆子，这回我们都能上旧金山试吧试吧去了啊！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0: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1: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2: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1: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
0: 性期待，
1: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5: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2: 静师你好。
4: 就以前我在电视啊小品里面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2: 嗯，
4: 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
2: 嗯。
4: 跟小孩一样
2: 啊，
4: 就两波的阿姨都特别的可爱，吵得面红耳赤的。
2: 哎，真是啊，就是两波跳广场舞的争地盘，这个事儿我没见过。
4: 嗯，
2: 但是我在我们家楼下，我还真。
4: 但我这次也是第一次见到，以前都是见到说谁哪边的音响声音更大，然后盖过去，嗯、就这种。
2: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我觉得是一个社会问题。
4: 还真是，
2: 到底是谁对谁错呢？就有人说跳广场舞影响到这个小区居民的生活了，
4: 扰民，
2: 对，休息了。但是人家有
4: 高度了，我都没有想过跳个舞能有什么讲究呢。
2: 你比如说跳广场舞，咱们很多人说中老年朋友要运动，
4: 当然，
2: 而且你看现在很多电视的广告，
4: 嗯，
2: 说用完什么什么产品了之后，哎呀，可以去跳广场舞了、嗯、然后说那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阿姨爬山。真正的科学，真正的临床上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要想健康的话，你跳广场舞也好，你暴走也好，你爬山也好，你运动也好，它是因人而异的。
4: 嗯，
2: 因人而异的，不是说你想健康跳个广场舞，平时多运动，

0: 你就能够健康。反而你本身是个健康的人，如果说你采取了那些平时你都没有运动的方式，你突然间运动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它反而会给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要了咱们的命。
1: 您别吓人好不好？
0: 这个我不是，他一辈子不但不爱跳广场舞，他甚至都不愿意动弹，就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只有一个啥爱好呢？就喜欢吃。我觉得这一点跟你挺像的。
1: 对，我也喜欢吃、啊。
0: 跟你挺像的。哎，老大姐就喜欢吃，好吃好喝的。然后呢，跟我说平时没有什么活动，就是胡吃海塞的，她这个身体能好得了吗？
1: 对呀、
0: 啊。这老大姐一体检，结果检查出什么来呢？血脂高。
1: 嗯，
0: 这个是很多人都能够理解的。你平时不动弹，然后天天胡吃海塞的，
1: 吃的还好，
0: 对，高热量，
1: 没有代谢，
0: 对，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的物质，你好消耗。可是这老大姐，我说了，这一辈子是懒得动的。有一天晚上，就这张大姐，就吃这个酱肘子，自己吃半个呀，大酱肘子，
1: 好有食欲啊。
0: 然后吃完之后呢，就躺在床上玩手机。
1: 嗯，
0: 谁看不惯了呢？他老伴儿看不惯了，
1: 大妈了。
0: 当时这老大姐一听，就火腾就上来了，一下子就从这个床上蹦起来了，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出去运动去，说我不在你眼前碍眼了，你不就嫌弃我吗？”就堵着气穿上衣服，下楼了，干嘛去啊？跟人家
1: 打起来了吗？
0: 根本就不是，不是说跳舞跟谁干起来了，打起来了。我告诉你。跟谁干起来了？跟自己干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就这老大姐不是赌气吗？
1: 嗯，
0: 你让我出去跳广场舞，好，我去吧，就到家里这个小区小广场上去了。这个小广场就像你说的，都分区域的跳起来了，跳了将近能有两个多小时吧。就这老大姐突然间胸口窝就一阵的绞痛啊，
1: 啊，
0: 人咣当一下就栽倒在地，
1: 赶紧打120。
0: 那旁边人肯定打120啊，赶紧的呀！当时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晚，6点多钟。
1: 嗯，
0: 120很快就到了。你爬山也好，运动也好，
1: 不是
0: 慢走也好，对你暴走也好，要分人。
1: 嗯，
0: 所以说不要被一些电视广告所诱导了。不是说哎呀，咱们四个人就应该去跳广场舞，就去运动去。我跟你说，你跳不好，你要不是那样人的话，可能要了你的命。
1: 嗯，这阿姨她就不适合跳广场舞。
0: 对呀，她平时她的生活习惯就比较慵懒。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人说啊，这个懒呐、啊，哎呦，谁谁谁怎么那么懒，在屋里就不愿意动弹，就不愿意出屋呢？我告诉你，静时啊，80%的中老年朋友岁数越大，你发现他越不愿意出屋。
1: 真是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
1: 身体不行呗。
0: 好吗？他如果能够出去运动的话，他可能就不是患者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你也曾经对自己的父母说的，没事出去溜达溜达，运动运动。我告诉你，他能走得动，他能运动得了，说明他是个健康的人。他健康的人，他，而是他身体不允许，他活动不开。
1: 对。对，
0: 而且他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什么叫害怕呢？
1: 嗯，
0: 身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老师。
1: 嗯，
0: 当你走几步的时候，你脚总有没有跟的感觉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
1: 怕呀，怎么不怕？
0: 来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老大姐啊，这人走了，这是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聊起来的。我就跟他老伴儿说，我说的你别冤枉你们家这个老伴儿，不是他懒，有可能很大原因是他身体不允许，再加上他心里害怕。那么这种身体的不允许，赌气出去跳广场舞去了，可你想到没有？静时记住了，如果一个人平时很少运动的话，你偶尔间突然间大幅度的运动的话，这对我们人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是要命的。
1: 对，身体是受不了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里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当我们平时就不太运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差的，
1: 对，心肺功能很弱，
0: 对，它适应我们平时这种节奏了。那么你突然间加大运动量了，跳广场舞去了，爬山去了，还有人暴走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我们突然间的缺血缺氧。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一般你运动的时候，我们心脏输出的这个输血量要比静止的时候增加10倍以上啊。如果你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激烈的运动的话，别人觉得不剧烈，可是对于你来讲，
1: 我受不了啊！
0: 它就是一种剧烈的运动了，因为你平时都一动不动嘛。这个时候你心脏的输血量 那充分的供血，
1: 嗯，
0: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突然间诱发我们的心肌梗死。所以说你看，经常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啊，中老朋友打来电话的，说梁老师，你说人得运动，你说这个运动量大还是小，怎么区别呢？我就乐了，我说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
1: 嗯，
0: 拿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你看人家跳广场舞就扭的扭的，以为没多大运动量呢，可是对于你来讲很可能就是非常危险，
1: 嗯，
0: 就是个大的运动量了。所以说广场舞也好，运动也好，那些是因人而异的一个生活习惯，不是

0: 合你的那就是危险，这是第一个，我们心脏受不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引发我们猝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你在暴走的时候，你在简单的舞个毽子、打个太极的时候，如果你平时就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突然间的做这样的运动，我告诉你，就是它会引发我们血管当中的一些硬化的斑块和栓子突然间的脱落。
1: 跳广场舞能引发血栓斑块脱落？
0: 对呀、啊，
1: 那谁还敢跳啊？
0: 我告诉你，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你就已经有血栓和斑块的形成了，
1: 哦，
0: 而且你这个血栓和斑块如果说它是不稳定型的，那么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或者像人家说的隔壁老王天天都打太极拳，我也去活动活动吧，可是你这么一打太极拳啊，你这么一舞剑，你这么一踢毽子，你这么一爬山，你这一抖一扭一转一跺，它就很容易刺激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突然间的脱落。
1: 是，
0: 一旦脱落了，它是不是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会游走我们的全身呢？
1: 嗯，
0: 那它卡在我们心脏这儿了，就是突发的心梗或者是静脉的血栓、
1: 哦、
0: 啊，那不叫腿梗，我们叫脉管炎啊，动脉的血栓还有静脉的血栓。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就是人跳广场舞，跳着跳着呼吸困难，然后打120都来不及，人就猝死了。是吧？结果什么呢？到医院一看，原来血栓游走到我们肺脏当中，造成的什么呢？肺部的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
1: 其实老师今天说的这一点，真的是要引起大伙儿的注意。
0: 对，
1: 尤其是年龄偏大一些的朋友啊，基本上血管当中都会有血栓斑块的。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生活习惯的时候，不要别人什么样，
1: 我们就什么样。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么好的平台，咱们可以打个电话，
1: 对，
0: 多点儿，那不就要命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血管的病变，他们最早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血栓和斑块的形成，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每天都，它是不是得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
1: 嗯，
0: 这些废物和垃圾是不是得入血呀？
1: 嗯，
0: 这些入血的废物垃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栓，我们的斑块，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这些大量垃圾就在我们血液当中不停地形成血栓，不停地形成，这样每天也在形成血栓和斑块。但是我们就得担心这个血管斑块堵在我们大脑当中了，这是脑梗堵在心脏当中，心梗，我们得担心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呀？
1: 年轻人的机能就比老年人强很多。
0: 什么机能？
1: 代谢机能。
0: 代谢机能，你说的很含糊，大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一样的，因为它原材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细胞啊、组织器官代谢出来的废物，
1: 嗯，
0: 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呐、啊、等等，这些物质本身是应该排出体外的，靠什么来排出体外呢？昨天我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甚至它没在形成血栓的过程当中，溶酸酶就把这些垃圾变成水了，
1: 嗯，
0: 变成脏水了。然后形成代谢排出体外了，溶酸酶就起这个作用的。而我们年轻人，我们说一个人的这个花样年龄是什么呀？一定是我他的身体机能也会大量的分泌刚才你说的这种蛋白质，叫什么？
1: 溶酸酶。
0: 溶酸酶，我们大量的分泌溶酸酶会把你每天代谢出来的这些垃圾怎么样彻底的分解掉，给它化成水，根本不让它有机会形成血栓和衰老，说明我们身体的零部件已经不好使了。
1: 对，
0: 那同样对于这个溶酸酶的分泌来讲，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量就开始不足了。
1: 对，
0: 越来越不足，越来越不够用。所以说你身体当中每天组织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是什么？就是栓子，就是斑块。你看，就这个道理，它就这么来的。随着我们年龄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能力差了，那你这个血栓就更加容易形成了。你看年轻人每天大鱼大肉的，熬夜，油性大点的不敢吃，天天恨不得都吃素了，就像出家人一样了。尽管如此，你这个血栓斑块每天该形成还是形成，
1: 对，
0: 而且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大。什么原因？是你体内的溶酸酶的含量越来越不足了， 不能自主的去化，我们是人老珠黄，就这么来的吗？不像说年轻那时候的黄瓜又香甜又可口了，又有营养了。我们人体中酸酶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很多的器官都萎缩了，都蔫蔫了，都抽抽了，功能都下降了，合成溶酸酶和分泌溶酸酶的数量就大大的减少了。那你溶酸的效果，自身分解血栓的这种效果，它是不是大大就下降了？
1: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血管内的血栓斑块它就自然它就增多了，
0: 对，
1: 管腔自然就狭窄了，
0: 没错，
1: 我们的心梗脑梗就这样就发生了，
0: 它堵满了就梗了呗。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就品一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年轻人的血管的宽度和老年人的血管的宽度
1: 不一样，
0: 截然不同的。
1: 嗯
0: 啊，年轻人的血管啊它很宽，里面的腔隙这个直径啊很长，而年老人的这个血管它的直径就

0: 里头腔隙就窄，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起到的绝对的作用。
1: 哦，
0: 就溶酸酶就好像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液的垃圾清洁工一样。
1: 嗯，
0: 你看头天晚上马路边上垃圾桶是不是早早就堆满了？
1: 嗯，
0: 但第二天早上你一上道，你看垃圾桶都干净了，
1: 是
0: 道路也干净了，不停地给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给你打扫，保证它的卫生，保证我们血管当中干净，不出现淤堵，不出现血栓和斑块的形成。但是你发现没有，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环卫工人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城市当中也是出来这些垃圾，
1: 嗯，
0: 你看不见的，在血液当中，如果说你清洁工少的话，溶酸酶减少的话，这些垃圾慢慢堆在一块儿，聚集在一块儿，是不就是血栓，是不是就斑块？
1: 是，肯定是，
0: 它就形成的就越来越多呗。那你这血栓斑块要多了的话，是不是就堵塞我们的血管了？
1: 现在家里都控制食肉，
0: 现在给你吃肉你都不爱吃了，
1: 也不要吃那么多。
0: 是啊，所以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像之前我讲到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使用的这个稻米油。
1: 稻米油好东西啊，
0: 红稻米油是吧？
1: 是的，
0: 我说了鱼大肉谁家都不缺，是不是也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垃圾的分泌啊？
1: 对啊，
0: 是吧，垃圾的产生啊，垃圾的产生越来越多了，你是不是血栓斑块形成的原材料就越多，
1: 就摄入的油脂过多，血栓呀斑块呀它增长的就快了。
0: 对呀，形成的就快嘛，
1: 那溶
0: 酸多的多了吧，
1: 干不过来，
0: 那你消耗的溶酸酶的量是不是大大的增加了？
1: 对的。
0: 举个例子，原本你身体当中溶酸酶环卫工人可以消灭一块肥肉，现在你天天吃两块肥肉，你再让它去消灭，一个是时间会变得特别的慢，另外它这个这块还没消灭得了呢，另一块又来了，那你不来个彻底的清理的话，随时随地的都会有出现什么所有的血管被堵死了的这种风险。
1: 所以说嘛，我们体内的溶栓酶呀，它越来越少了，体内的斑块就多了呀，心梗脑梗的风险就大了。
0: 没错，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疼颤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的脱落。
1: 嗯，
0: 我们临床的数据显示了有一半以上的脑血栓的患者，他不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有问题，
1: 嗯，
0: 是因为你房颤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心律不齐了，这么一抖动，把你其他位置血管当中，年轻的时候也是说，梁老师，我这个心律不齐啊，房颤呢，可不是我岁数大前得的，我年轻就有了，那我年轻那会儿，我这么一房颤，血栓是不是也脱落呀？
1: 嗯，
0: 那为啥那个时候就不形成这个脑血栓呢？不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你年轻的，你的溶酸酶马上就可以把它化解成水，
1: 它很快
0: 给它分解掉，它就不会随着血液循环堵塞你的血管了。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血液当中溶酸酶的含量少了，血栓斑块再脱落的话，我告诉你，就像滚雪球一样，你的血栓斑块越来越大。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知道年岁大了，溶酸酶会分泌越来越少。
1: 嗯。
0: 可是我们身体表面有没有一些表象呢？
1: 对呢，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好了，我告诉你，溶酸酶如果说开始减少了的话，记住我们身体当中有几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啊，你当我们人体当中的溶酸酶如果含量足够多的话，是不是我刚才讲了可以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彻底的分解掉？
1: 嗯，
0: 分解变成水，那你的血液是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对。
0: 可是当你的血液颜色变得黑暗的时候，记住了，一定是你溶酸酶含量不足了。
1: 嗯，
0: 因为它溶解不掉那些垃圾和毒素。血的时候，你看你的血，如果要是颜色发深了，你注意了，你的溶酸酶分泌开始不足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呢？脱发。
1: 脱发也是吗？
0: 掉头发，还有什么呢？头发变得干枯，没有光泽。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溶酸酶开始分泌不足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老年斑，刚才我说了溶酸酶干嘛的，是不是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的、
1: 嗯、
0: 然后垃圾毒素没有了，血栓斑块是不是不形成了？
1: 嗯，
0: 那老年斑是啥呀？老年斑其实就体内的溶酸酶
1: 少了，
0: 开始严重不足了，这样的话你得注意点你这个血栓和斑块的问题。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其实可能皮肤晦暗呐、啊，美不美的我们没有那么在乎了。
0: 对。
1: 但是呢，血栓太多了，我心梗脑梗的风险我就增加了。
0: 对。还有一个，这个 也是很多人呼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身体当中如果溶酸酶的含量降低的话，大量的血液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大量的产生了？
1: 肯定啊，
0: 没有人打扫它了。这些垃圾和毒素它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
1: 所以说眼睛看起来眼仁也黄了，也会浑浊，
0: 是不是你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你肝功有问题，你就看眼睛一看就变得浑浊了，变得黄了，这是肝功有问题吧。同样，当我们人体的溶酸酶含量下降的话，这些垃圾和毒素它会堆积我们肝脏当中，给我们肝脏造成大大的影响。
1: 那我问您老师、
0: 这个时候看眼睛完全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沤在那儿时间长了发酵了散发出来的味儿嘛。那你这个味儿从哪儿来的？兜里也没揣着垃圾，哪儿的？
1: 体内
0: 血液当中的垃圾。这个垃圾溶酸酶如果含量非常低的时候，你这个垃圾它就降解不掉了，它大量的堆积。

0: 就像我们沤在那儿似的，人身边一走一过，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这个怪味儿是他血液当中垃圾毒素产生的怪味儿，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体内的溶酸酶含量不够了。
1: 那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些表象，知道溶酸酶减少了，缺失了，
0: 嗯，
1: 不能。
0: 你看看你有没有？第二个，头发这二年出现干枯了，或者是脱落的情况了，这是第二个症状吧？
1: 嗯。
0: 第三个，皮肤出现皱纹的增多，尤其是老年斑，这二年长得特别多了，这是再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我们身体的变化吧。
1: 对。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身体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已经大量的产生，不能够给它清除出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
1: 对。
0: 心梗、脑梗的这样的疾病的突发，而且这样的人记住了啊，少点去跳广场舞。剧烈的运动少干一点，早就已经是日新月异了。
1: 嗯，
0: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的发展，
1: 嗯，
0: 可以算得上是翻天覆地。静时我跟你讲，早在两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在广州地区啊发放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它叫囊肌片。
1: 嗯，
0: 这个对呀，我告诉你，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囊肌片里面的纳豆激酶，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是静脉注射级别的，它是最纯净的纳豆激酶，不是咱们市面上见到的那种普通的食品级的纳豆激酶。纯净的纳豆激酶，静时你就是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在体外我们称它叫纳豆激酶，如果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溶酸酶，是一模一样的分子式，一模一样的物质，只不过现在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能够跟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一模一样的纯。到今天为止，很多当时得到那一批囊肌片的这个听众朋友，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呢，说梁老师什么时候再有？
1: 太好了，我还想要啊！
0: 对，但是不是不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囊肌片啊，我说的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一定要浓度极其的高。
1: 对。
0: 纯度极其的高，片剂，
1: 嗯，
0: 也不是丸剂，
1: 是什么？
0: 到时候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1: 哎呦，好好奇啊！
0: 它是胶囊里面有药片，而外面包裹着一层保护的胶囊，
1: 哦，
0: 就是囊中有片儿，
1: 哦，
0: 哎，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全世界唯一的、
1: 独有的，
0: 也只有这种剂型才能够保证它整个生产周期就要达到两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上次发放完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联系，一直在保持沟通。但是一直都没生产出来，但是算一算也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估计快有了，看看大家伙需不需要。
1: 需要。
0: 如果需要的话，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沟通一下。
1: 嗯，和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咱们老百姓能够花上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与收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0: 恢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酸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
3: 忘，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2: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
0: 你慢慢跟我说，好吧？
5: 你说我今年61岁
0: 啊，
5: 有高血压7年多了。
0: 哦，
5: 平时啊就吃消苯地平，
0: 嗯，
5: 高压从160多能降到110-115那样，
0: 那还挺好，不错呀。
5: 哎呀，前段时间这不是嘛，出了点操心的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
5: 也就是在今天早上我刚睡醒，
0: 嗯，
5: 一下子啊就没站住，就又坐床上了，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这身上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脑袋啊也不能转了，脖子也是脖子我也梆梆硬，我寻思啊是起来猛了，不行我再缓一缓吧，
0: 嗯，
5: 就又躺了一会儿才起来，结果还真没好，到吃早饭的时候吧就开始吐，一阵一阵的，
0: 哦，
5: 家里人害怕呀。哎呀，就给我送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得了脑血栓。
0: 哦，血栓了。
5: 住院打了5天的点滴。
0: 嗯，
5: 我也没记住那个药叫啥。

0: 之后吧，
1: 说说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是典型的脑血栓之后的一个后遗症，而且你这个脑血栓呢是小栓子堵塞了我们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大血管的话啊，你可能今天呢你跟我说话都费劲，因为你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栓子的了，这个栓子如果堵这个大血管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比如说很多脑血栓后遗症的，有这个半拉身子不好使的偏瘫的，那就是堵塞大血管了。还有呢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病灶啊压迫了我们的视神经，眼睛看不着了，看不清东西了，这都是大血管。还有呢就是有那人说话都
0: 费劲了。
1: 不错，
0: 老师，那您说我呀，这个就是怕呀，我再犯，再有血栓、我现在吃那个阿司匹林、华法林
1: 啊，
0: 还有不少那个活血化瘀的中药。
1: 嗯，
0: 我这手边呢就有这个三四种药，你这些都用吗？我这些？
1: 你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华法林有没有用的？确实有用，但是我得跟你说，它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你还不能多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危险。
0: 嗯
1: 啊，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咱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也听着点儿，这个对咱们都有用。第一个啊，血栓这个东西啊，如果它是固定在，给它拿下来了，它就到处乱跑了，这就更危险了。
0: 嗯，
1: 因为它跑到哪儿，稍微有拐弯的地方啊，或者是细一点的地方，它一下就堵那儿了。所以说这个让它固定在那儿，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儿。所以说你用的什么华法林呢，包括阿司匹林呢，这些药物啊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偶尔会造成它的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处乱跑，堵在别的拐弯的地方，一下造成一个大血管的一个脑梗塞的话，那会出危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阿司匹林也好啊，华法林也好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不说了吗，这些药物要用量我不知道什么成分，我不敢给你建议，能不用最好是不用。然后其实对于血栓的方法，我告诉你，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最好的解决血栓的方法一定是用我们自身的物质来溶解它，就把这个酸块有形的物质给它化成水，这叫真正的溶，靠我们自身来溶。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分泌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溶酸酶，你听这个名字，对，它本身就是专门能够把我们血栓化成水的，只不过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个溶酸酶分泌的量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导致我们血栓形成的，明白这个道理吗？
0: 那我明白。老师，那我现在这些药还吃不吃？
1: 你刚才说的在医院开的西药该吃可以吃，但是用量别自行的加量，一定要保证一个下限的使用。一些啊我建议你不要用了，因为什么呢，你多了反而危险。你要想真正的一点点把我们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成水让它化解掉，我告诉你靠自己，把你自身的分泌的溶酸酶把它的含量提升上来，这才是真正的治疗你血栓的关键所在，比你吃我们每天都在形成，你知道吧，可不是说是就突然间形成的，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呢，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形成血栓的成分，每天都会合成这个血栓。但是你看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就不会形成心梗、脑梗的问题呢？因为你形成血栓，但是形成这个脑梗、心梗的问题，就是你自身分泌的溶酸酶随着年龄的增大分泌的越来越少了，这是关键所在。所以说你啊，我跟你讲啊，一定要恢复自身的这个溶酸酶的这种分泌的含量。你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小伙子那样，我告诉你，
0: 对老师，那我现在怎么办能增加我这个自身溶酸酶的含量呢？我也知道是咱们自己就有的，那个但是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多，我这现在都60多岁了，肯定分泌的太少了。
1: 对，
0: 要不我都那个不能长这个血栓，对吧？
1: 没错，这个啊，自身分泌的溶，你自身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这个囊基片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溶酸酶，你每天通过这个囊基片的使用，你就可以补充我们自身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它这个产品啊，我跟你说，实际上就是恢复了我们自身的本能。这个产品特别好，当时。

0: 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1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我是林曼。还是要问候一下各位端午安康吧，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啊？今天的12点到21号的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转晴。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1号的8点到22号的8点，全是晴。

生活难免有落叶纷飞的低谷，赶路的时候可能也会遇上连绵的阴雨，可是总有人愿意握紧我们的手，陪我。这首歌里呢，藏着一份温柔和笃定，就算当下有风风雨雨，也愿意做相信曙光总会到来的。

0: 福。
1: 那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歌曲啊，时光呢也是走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了，这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最后呢有一首歌送给各位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呢，可能有的时候都会藏着一道情绪的临界线，有迷茫，有不可所有的心绪，收拾好我们的心情，然后期待我们的节后再见。

魏华雄吃进了参双双给他一丸解药，可是这药不吃进去还罢了，这一吃进去小腹疼痛难忍，他就在北京城长街之上这腰就弯下来了，嘴吐了血了，倒在地上是气息已无。当时把参双双吓坏了，参双双是要救他，没想到这一下却把他害了。参双双他的确爱慕魏华雄，一看他这个样子是趴在他身上放声大哭，把周围很多百姓都哭来了，过往的路人也驻足观看，不知道一个女人趴在一个男人身上哭什么，看来这男人是死了。可是哭着哭着参双双不哭了，是抱着魏华雄就奔他姐姐申梅梅临时住的这个荒宅跑来。申双双现在明白，他的解药解不了他姐姐下的毒，不单说解不了，还适得其反，这药劲儿一相磕，把魏华雄还给害了。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请姐姐出手把魏华雄救，把这死人给我抱进来。说姐儿俩，哎，姐儿俩现在也不讲这姐姐之情了。申双双是抱着魏华雄打院子里边又出来，他就坐在那台阶之上上房之内，和她的丈夫金毛狮王司徒烈相谈。先生，看来咱们想利用魏华雄去捉住胡欢，然后再用胡欢换回身家大功，我看他早晚得跟咱们反目，与咱们为仇。我想来想去，可能当时我也就有他这么一个强劲的敌手，魏华雄要死后，我司徒烈就举世无敌。妙，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比让那魏华雄去追杀胡欢还要有利得多。夫人，不过这小丫头能听你的话吗？放心吧，她现在。他转身奔后宅来，这套荒宅很大，里边也得有几十间房。他住在前边，那么魏华雄过去在这住的时候啊，和他住隔壁。现在他奔后面来，后面还一个套院，他进了院子里，然后敲响一个门，他推门进去了。这个屋子里现在床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长得漂亮，那她是谁呀？哎，正是咱们前文书常常提到的玉流星魏小楠。本来玉流星魏小楠第一次接触这司徒夫人的时候，她还是女扮男装，不过现在啊，她已经换成女孩之装了，她也跟这司徒就了解她的身世。那过去装糊涂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他。那么玉小姐魏小楠，他还认为这申梅梅啊疼爱他，又教他武功，平日里啊又跟他。但是现在这魏小楠坐在床上是六神无主，心发慌，腿发软，脸发烧，自己啊都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好。那说魏小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呀？他浑身上下不舒服。书中交代，魏小楠自从接触了司徒夫人申梅梅之后，就让这个女人给陆陆续续吃进去了神仙丸。那刚开始吃了必须得吃这种药，不吃神仙丸，那毒瘾发作，这人就受不了。申梅梅呢，
平时就跟他说，说这种药。

0: 啊，能强筋壮骨。没看咱们司徒家武功这么高吗？就是平日里吃这种药啊，练功练出来的。每当你学我家功夫之前，你就先吃完这药，哎，再练就有劲儿了。哎，开始这魏小南还真觉着是这么回事儿，后来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哎呀，不吃这种东西浑身就难受，吃上了是好受，完了过一会儿还不行，有点神神叨叨的，举止言谈有一些隐晦之处。那么自己的那个干哥哥司徒新虽说跟自己很亲近，对自己有好感，但是说出话来也是吞吞吐吐，半掖半藏。可是毕竟玉流星魏小南有了毒瘾，只要有这种药，别的事情他就不多想了。按说他心里边心上人那是浪子呼唤，他不愿吃那种神仙丸了吧。小南呐，你别着急，你坐下呀，干娘我跟你啊要说件事儿。哎哎哎，这魏小南出于尊重干娘，他得坐这儿，可是坐这儿了他的心还难受，他也就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他控制着别失态，他眼巴巴瞧着申妹妹等他说话，说完了什么事儿他好给那种药啊。可是申妹妹呢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是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啊。种药啊，那是至上的珍贵药品，除了我司徒家人之外，一般人我都不给。可是你是我的干女，就跟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样，你想吃我就给你吃了，这是我心疼你呀。但是你义父每日里练功，没有这种药他功夫不能长进，等到群英会打起来了，他能够胜过对手吗？这话还没等说完呢，魏小南坐在那儿就不由自主的那个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干娘，那现在我受不了，那不给我吃药，我浑身难受。干娘啊，你哪管给我吃一碗也行，你让我挺过今天，干娘我求你了。不行，申梅梅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扒拉他。小南呐，我都说了我心疼你，可是这药不够，我也没办法。
1: 干娘，您不说还有几丸药吗？那我先分着和我义父吃，您派人马上回大鹏山去取，我想派快马。
0: 可是就因为吃了这种神仙丸有了毒瘾，这人呢就算完了。现在拉着申妹妹的手是苦苦哀求，申妹妹一看，到火候了，我得难为难为她。可是眼下我有一件事是十分为难，也只有你能够为干娘我做得，不知你是否能去做。你要能去为干娘解脱这个危难，那你就跟我亲女儿一样，我认可让你义父忍着不吃这种药，也得给你吃。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去做。您说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魏小南已经忍不了了，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如果说对方马上能给他解药，就是能给那个神仙丸，他这心里要有底儿啊，他还能挺一会儿。一听不给神仙丸了，这心里边啊就发空没底，他这毒瘾就更加大，发作的厉害。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申梅梅那是吃进去，那个人呢就跟死了一样。如果没有干娘我的解药，那个人就必死，有我解药他还能缓过来。现在我就让你带着这包药找到你的胡哥哥浪子胡欢，你一定想尽方法这药给他吃。干娘我供着你吃神仙丸，你看行不？玉流星一听当时是呆若木鸡，他两眼发直的 看着申妹妹两腿发软，她慢慢跪下了，捂着脸失声痛。

0: 人家山统领责备我们，我们现在都是戴罪之身呐，只有拿住你的那个胡哥哥来换人家申家大公子，公子才能够安全返回统领府。那么你能不能为干娘去做好这件事儿？我话已说到此处，就不想多说了，你自己拿主意吧。说着话，他把这包药往桌上一抛，转身要往外走。魏小楠跟疯了似的打地下爬起来，在后边把他抱住了。干娘，干娘，浑身上下都是汗水，他这是打里往外，又是烦躁又是痛心，这才出了一身透汗。说他要杀呼唤，害呼唤，打100个他不愿，跟他胡哥哥这种情分，他手哆嗦着打桌上把这包毒药叫阴阳散拿到手中，咧咧歪斜的离开了荒宅。现在他就一个念头，赶快找去捉呼唤，他不能同意，他正好犯毒瘾，这个时候你让他干什么他得干什么。也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御流行魏小楠，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吃了我家神仙丸也得听我的摆布。是赶到了四海武馆求见武馆教师爷楚航楚远行，他是悄悄来的，不是明着到这儿来就拜访，暗中跳进院子，有楚航弟子发现了，他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人盯梢。这个楚航知道玉流星魏小楠那是老剑客魏东川的孙女，和胡欢那是未婚夫妇，他现在来到这儿可别让神卫营那些探子给盯上。他转了一圈见没有什么人盯梢，这才放下心回到屋里边。外边黑，进屋看得清楚，他一看玉流星他愣了，现在玉流星也没个人模样了。本来这个小姐长得是如花似玉，现在一看那这就是鲜花凋零。小姐出了什么事了？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1: 老人家，我求你，我要见我胡哥哥胡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有急事要见他，刻不容缓，你马上领我去。
0: 好好好。知道胡家父子在北京外场一个小店房居住，胡家父子住在那儿，就悄悄给他送个信儿，因为楚航要打听到胡大侠的妻子在哪儿，能给他送信儿啊，他们有联系。这就连夜带着玉流星来到了一家店房，叫奎家老店，也没顺前门走，顺后面跳进来，到了后面一个西跨院，一敲窗户，里边问谁，楚航答一句是我，哎呦快请进。但是楚航进来，后面跟着玉流星现在来了，尤其是胡欢过来把玉流星胳膊就拉住了，
1: 玉妹，这几天不见你可想坏我了，你到哪儿去了？
0: 这胡欢通过宛平县县衙前边救玉流星，虽说上当了，但是他也体会红润的这个脸蛋儿，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眼圈却青，就好像拿那个眉笔描了一圈似的。玉流星现在都脱了相了，胡欢是看在眼中，心头一沉，有急事要见你们，我把他领来的。他俩这儿谈着，玉流星看着胡欢，这是自己的心上人呢，恨不得就扑到他怀里。可是这毒瘾往上一来，他眼前又闪现出来深眉眉的那个模样。胡欢倒那儿，那胡雪松看着能容他吗？他想把胡欢拿走，这些人也不能让啊，他单独谈。可是这几位谁防备他呀？胡欢就抄着他的腰，两个人来到另一个房间。
1: 玉梅，出什么事儿了？
0: 抱着他，眼泪就淌下来了。
1: 玉梅，你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就是我死也不能让你死。胡哥哥，你真认可死也想保住我吗？
0: 我当然认可。
1: 那如果我要害你的话，你也不恨我吗？
0: 你害我，我也不恨你。
1: 那我渴了，你给我倒杯水。
0: 水倒上来，他分成两杯，把那药就偷偷的给呼唤下进去了。他端起自己这杯水，冲着呼唤一比划：“
1: 呼哥哥，你把这水喝进去。”
2: 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这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
1: 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一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这些病哪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

为，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这么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呐，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哟，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没了，10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
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要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呀、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

0: 失了。
1: 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药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一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一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的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一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一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他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
2: 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生人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4006156。
0: 嗯，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1: 嗯。
0: 啊，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1: 嗯嗯。
0: 感觉看到希望了。
1: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0: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0: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1: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0: 生活都不能自理，我这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
0: 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的很。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
0: 妈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啦，都看过。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之前

0: 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1: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0: 嗯。
1: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1: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1: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又热乎气儿了，慢的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能拿住筷子，端住崴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0: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1: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0: 嗯。
1: 高压130，低压85。
0: 嗯嗯。
1: 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0: 嗯嗯嗯。
1: 低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0: 嗯嗯嗯，
1: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0: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1: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1: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1: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嗯嗯嗯。
1: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1: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

0: 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1副药就够了。
0: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
3: 觉得怎么样？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0: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话，就这是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0: 啊，
3: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0: 嗯，
3: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0: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
0: 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啊啊，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
0: 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

0: 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1: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这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1: 现在这不快两服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0: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1: 再一个，我就是，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0: 嗯，
1: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
1: 怪
0: 出
1: 不得
0: 来
1: 大
0: 了，
1: 家都说呢，
0: 嗯，
1: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1: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
0: 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
1: 是，
0: 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步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
1: 就有
0: 了。
1: 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
4: 他原来是新人，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嗯，
4: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
4: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都能进救啊。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我今年62。
0: 嗯，
4: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0: 啊啊！
4: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中咋说这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中枪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0: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4: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0: 你看看，
4: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0: 嗯嗯，
4: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收，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

0: 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物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粉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
1: 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但是，
1: 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1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将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主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

0: 来了，谁具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一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
1: 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
3: 服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

是下雨呢，下雨就想听春秋亭，是不是？等会儿啊，中间插播春秋亭给你听，行吧？你看我这多满足啊，多满足！哎呀，这种天气必须满足大家一切的需求啊。但今天这戏呢也得听，是吧？今天这戏啊可好了，我昨天在家听半宿啊，因为昨天晚上不下雨吗？就着雨啊在家听戏啊，听的是啥呢？接地气，很治愈，然后生活很美丽的一出戏，朝阳沟。证人目前在公屏上说的那个亲家母啊，你坐下呀，是吧？哎，大伙儿心里都有这句经典唱词啊，火了好几十年了，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国民级戏曲名场面了。那么电影《朝阳沟》呢，实际上它这个上映啊是在1963年，这个奋斗。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城市姑娘王银环啊，然后跟着爱人扎根乡村，建设新农村，然后在劳动中成长蜕变的一个温暖故事。这出戏里边，我就特别喜欢它什么呢？一，没有狗血的冲突；二，没有悲情的虐恋。高高闯闯说下午太难，为什么下午啊下雨太难受了呀？打错字也是很容易让人误会啊！欢迎远方。没事儿，下雨天听戏就不难受了啊，心情很放松啊。所以为啥今天给大伙儿选了这么开心呢？气压低，气压低，那个这样，你别坐着听啊，你站起来听，站起来听呢，然后怎么听呢？你一边坐二郎担山一边听。哎，你就站起来，然后这个两脚这个前后站，然后双臂啊前后上下摆动啊，摆到头来回甩，我跟你说这状态老好了。你听戏啊，我跟你说就这个状态啊，你就听去吧，就跟灵魂之子是一样的。咱们还是活向上日新月异的，然后呢当时的

年轻的高中毕业生王银环，心怀热血，朝气蓬勃，他就深受时代感召，就立志走出城市，奔赴乡村，要把青春热血都奉献给新农村建设。在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整段唱词大气昂扬，充满时代朝气，描绘出了祖国大建设的那种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

银环啊，自己啊正自己在这琢磨着呢啊，然后栓宝就来了啊。栓宝是谁呢？是他志同道合、相恋三年的农村好青年呐。那么两个人呢之间啊，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上的小摩擦啊。什么样的小摩擦呢？因为毕竟银环他家是城里的，然后呢栓宝家是乡村的，银环的家里是，那么栓宝来了之后跟银环俩人聊天啊，就聊到了要回农村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从一句话开始来起的，自从你写信要回家乡

这是栓宝的一段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银环啊说他想回家去啊，因为原本是说这个两个人呢都要一起去到乡村去啊，但是儿媳妇来呢，结果左等。

不来，又等不来，所以啊，栓宝多多少少心里边也是有一些埋怨啊。那么在这部剧里面呢，咱们说人人都是高光啊，栓宝的母亲呢是由豫剧名家高洁饰演的，也是全剧最温暖最治愈的一个角色。看见了念叨的是啥呢？就是咱们接下来唱到的这一段啊，昨夜晚我做到三更多。

哎呀，这个自己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啊，就被邻居发现了。你说啊，很多的事情啊，还是得关门关窗户唠。心里边想着儿媳妇被别人发现了啊，之后呢，就翻山越岭奔赴朝阳沟。那么所见到的就是青山连绵，山野青翠，一路风光正好。一对青春恋人并肩前行，哎，满心都在憧憬幸福的美好的乡村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栓宝和银环啊，两位他们呢就有了那么一段对唱啊，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这段双人对唱特别的清爽灵动，百听不厌啊。魏云呢是那种清亮轻快的，带着城市少女的鲜活朝气，

好，两个人呢说说笑笑的啊，就回乡里了。银环这边回乡里不打紧，妈妈还在城里呢。妈妈在城里啊，知道银环呢，这不自作主张到乡里了吗？哎，这母亲不干了，从城里追过来了。那么栓宝家呀，看见了银环的母亲之后，哎，原本呢都是喜笑颜开的啊，想要好好招待一下，结果发现啊，带着怒气来的。银环呢，她是一个执着的姑娘，同时她又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她就开始啊跟母亲撒娇，耐心的去劝，于是呢就有了那么一段对手戏。妈呀妈，你消消气，我求求你。哎，你看这一段戏，一听这唱词就是特别的发自肺腑，就这个对唱的层次特别鲜活，情绪也很饱满。饰演这个银环母亲的是杨华瑞老师，他的唱腔呢特别泼辣，非常真实，情绪也很鲜活。那么魏云饰演的银环，在这一段里面的唱腔呢是那种温柔恳切、耐心劝导，既温柔又有韧劲儿的一个状态。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最终呢，银环啊，高低还是留下来了。啊，安顿下来，正式投身农业劳动。但是呢，咱们也知道，银环啊，她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姑娘，没吃过这苦，也没干过农活，所以呀，她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所以呢，她就特别想积极认真的去

0: 啊，咱们说在哪里跌倒，那得在哪里站起来。遇见困难，那就勇于挑战，对不对？哎，然后呢，栓宝啊，又继续开导他嘛，啊，继续开导他。
1: 靠嘴尖头，姜家钱，你说的话，姜家你一字一句。

又吵吵起来了。哎，咋整？这个银环呀，跟母亲呢，俩人一交流啊，就生气啊。而且呢，这银环母亲还把这个栓宝家里的人啊，包括邻里邻居。

奋斗初心和人间温情。无论是魏云啊饰演的银环啊，还是王善普饰演的这个忠厚踏实的栓宝，还是高洁饰演的这个温暖的栓宝娘啊，又或者是杨华瑞

0: 讯。
1: 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品已经出现，
3: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基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
4: 在电视啊小品里面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5: 嗯，
4: 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
5: 嗯，
4: 跟小孩一样
5: 啊，
4: 就两波的阿姨都特别的可爱，吵得面红耳赤的。
5: 哎，真的科学，真正的临床上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要想健康的话，你跳广场舞也好，你暴走也好，你爬山也好，你运动也好，它是一。当时这老大姐一听，就火腾就上来了，
4: 嗯。
5: 一下子就从这个床上蹦起来了，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出去运动去，说我不在你眼前碍眼了，你不就嫌弃我吗？”就赌着气穿上衣服下楼了，干嘛去啊？跟人家跳广场舞去了。告诉你，竟时啊，80%的中老年朋友岁数越大，你发现他越不愿意出屋。
4: 真是这样，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身体不行呗。
5: 对喽，他不是就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了。
4: 嗯，
5: 早就形成了，这张大姐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家伙，老伴说两句又嫌弃我胖了，又嫌弃我懒了，一赌气出去跳广场舞去了。可你想到没有，静时记住了，如果一个人平时很少运动的话，你偶尔间突然间大幅度的运动的，所以说广场舞也好，运动也好，那些是因人而异的一个生活习惯，不适合你的那就是危险。这是第一个，我们心脏受不了。第二个是介绍介绍，
4: 对，
5: 我来有针对性的帮助大家伙，
4: 嗯，
5: 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有很多的这些咱们健康管理师啊，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
4: 嗯，
5: 是不是？所以说，竟是你

0: 说的一点没
1: 原材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细胞啊、组织、器官代谢出来的废物，
2: 嗯，
1: 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
2: 嗯、
1: 低密度脂蛋白呀、啊，
2: 嗯，
1: 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呐、啊、等等这些物质，本说明我们身体的零部件已经不好使了。
2: 对，
1: 那同样，对于这个溶酸酶的分泌来讲，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量老珠黄，
2: 嗯，
1: 就这么来的吗？不像说年轻那时候的黄瓜又香甜又可口了，又有营养了。我们人体溶酸酶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很多的器官都萎缩了，都黏住了。
2: 这小区不也是一样吗？如果一天不打理的话，谁愿意走那条路呢？
1: 味儿就老大了吧，是不是？捂着鼻子走都得躲着走。
2: 嗯，
1: 那你这是看得见的，
2: 忙不过来呀。
1: 那他就忙不过来了呗，哦、你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2: 那太少了。

0: 体内的溶酸酶分泌的量足，即便是有一些小的血栓脱落了，小的斑块脱落到血液当中了，你的溶酸酶马上就可以把它化解成水，
1: 它很快
0: 给它分解掉，它就不会随着血液循环堵塞你的血管了。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血液当中溶酸酶的含量少了，血栓斑块再脱落的话，我告诉你，就像滚雪球一样，你的血栓斑块越来越大，一下就会把你的大血管堵死了。
1: 对，那老师您说啊，当我们人体减少了溶酸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知道年岁大了，溶酸酶会分泌越来越少。
1: 嗯，
0: 可是我们身体表面有没有一些表象呢？
1: 对呢，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好了，我告诉你，溶酸酶如果说开始减少了的话，记住我们身体当中有几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群啊？第一个，你血液的颜色会变得越来越暗。
1: 哦，
0: 就是你看
1: 不新鲜了。
0: 我们到医院都抽过血，都化过验。年轻人的血你抽出来血是鲜红的颜色，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抽这个血黑红色。
1: 对，身体里的杂质也多了，
0: 特别黑。好了，刚才你说的非常好，静石，这个黑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杂质垃圾的颜色。
1: 嗯，
0: 那么当我们人体当中的溶酸酶如果含量足够多的话，是不是我刚才讲了可以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彻底的分解掉？
1: 嗯，
0: 分解变成水，那你的血液是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对。
0: 可是当你的血液颜色变得黑暗的时候，记住了，一定是你溶酸酶含量不足了。
1: 嗯，
0: 因为它溶解不掉那些垃圾和毒素，这些垃圾的毒素掺杂在你的血液当中，它体现出来的颜色什么颜色？黑色。
1: 对，必然它会深。
0: 对，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在抽血的时候，你看你的血如果要是颜色发深了，你注意了，你的溶酸酶分泌开始不足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呢？脱发。
1: 脱发也是吗？
0: 掉头发。还有什么呢？头发变得干枯，没有光泽。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我们的头发呀，实际上中医上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毛囊，我们的发囊是需要血液来濡养的，而且濡养我们毛囊的都是毛细血管。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的溶酸酶它分泌不足的话，是不是那些杂质啊垃圾啊它就降解不掉了？
1: 嗯，
0: 它首先堵塞的不是我们的大血管，而是你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一旦堵塞了，我们的毛囊，我们的头发就得不到血液的濡养了，这个时候你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
1: 干枯。
0: 干枯，甚至脱落。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呦，头两年还好呢，怎么今年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溶酸酶开始分泌不足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老年斑。刚才我说了，溶酸酶干嘛的？是不是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的？嗯，然后垃圾毒素没有了，血栓斑块是不是不形成了？
1: 嗯，
0: 那老年斑是啥呀？老年斑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在我们皮肤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影像。
1: 嗯，所以说嘛，说人要是上了岁数啊，看脸、看皮肤、看状态就能看得出来。
0: 对啊，尤其是你要觉得这二年老年斑长得特别快、特别多的话，你得注意了，你体内的溶酸酶
1: 少了，
0: 开始严重不足了。这样的话，你得注意点你这个血栓和斑块的问题。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其实可能皮肤晦暗呐，美不美的我们没有那么在乎了。
0: 对，
1: 但是呢，血栓太多了，我心梗、脑梗的风险我就增加了。
0: 对，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反映出来是你身体当中溶酸酶大大的含量降低的一个表现。
1: 什么？
0: 眼睛。
1: 眼睛。
0: 首先，你本身会觉得视力会下降。
1: 嗯，对。花了，
0: 花了，或者视力下降了，
1: 模糊了。
0: 我告诉你，从外人来看，你眼睛变得灰暗了。
1: 哎，没有光，不亮，
0: 不亮。
1: 嗯，
0: 为什么我说的这个身体的变化预示着你身体当中溶酸酶含量大大的降低？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身体当中如果溶酸酶的含量降低的话，大量的血液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大量的产生了？
1: 肯定啊，
0: 没有人打扫它了。
1: 嗯，
0: 这些垃圾和毒素它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
1: 哦，所以说眼睛看起来眼仁也黄了，也晦暗了。
0: 你看很

0: 很多人说是有甲肝的人乙肝的人说的，哎呀这个人有黄疸，黄疸看哪儿？看你的眼球嘛，一下就变得特别的黄了，
1: 浑浊，
0: 是不是你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你肝功有问题，你就看眼睛一看就变得浑浊了，变得黄了，这是肝功有问题吧。同样当我们人体的溶酸酶含量下降的话，这些垃圾和毒素它会堆积我们肝脏当中，给我们肝脏造成大大的影响。
1: 那我问您老师、啊、
0: 这个时候看眼睛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1: 老年味儿呢，身上有味儿呢？
0: 哎，你看也是这个问题。刚才说了，老年味儿，你这个味儿是什么？
1: 就像垃圾散发出来的臭气，
0: 就是沤在那儿，时间长了，发酵了，散发出来的味儿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味儿从哪儿来的？兜里也没揣着垃圾，哪儿的？
1: 体内，
0: 血液当中的垃圾。这个垃圾溶酸酶如果含量非常低的时候，你这个垃圾它就降解不掉了，它大量的堆积，就像我们沤在那儿似的。沤在那儿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散发出一些气味来？
1: 是的，
0: 血液当中的气味它会随着我们的汗毛孔散发到我们皮肤表面。
1: 对，
0: 所以说你从这个人身边一走一过，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这个怪味儿是他血液当中垃圾毒素产生的怪味儿。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体内的溶酸酶含量不够了。
1: 那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些表象，知道溶酸酶减少了，缺失了，
0: 嗯，
1: 不能够给我们清理垃圾毒素了，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增加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0: 对，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啊，刚才我说了几个，我再总结一下啊，静石。第一个，你的血液抽血的时候血液的颜色加深了，这是第一个症状吧。
1: 嗯，
0: 你看看你有没有。第二个，头发这二年出现干枯了或者是脱落的情况了，这是第二个症状吧。
1: 嗯。
0: 第三个，皮肤出现皱纹的增多，尤其是老年斑，这二年长得特别多了，这是在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我们身体的变化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
1: 身上有味儿。
0: 对，老年味儿特别的突出。哎呀，一天我洗两遍澡，这个老年味儿也出现。
1: 嗯。
0: 哎，这几个现象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说明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功能已经大大的下降了，分泌溶酸酶的量根本就不足了。
1: 对，
0: 而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已经大量的产生，不能够给它清除出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
1: 对，
0: 心梗脑梗的这样的疾病的突发。而且这样的人记住了啊，少点去跳广场舞，剧烈的运动少干一点，因为你血栓斑块形成了，一旦脱落的话会给你造成危险的。
1: 那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来提升一下中老年人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呢？
0: 肯定有办法呀。
1: 有没有什么好的？
0: 肯定有办法。我说了，生老病死
1: 人生常态，
0: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越来越不足，谁也控制不了，因为它是跟着年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你要想解决这个原因，你得返老还童，谁能做到啊？
1: 对，
0: 做不到。好了，既然说我们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自然的规律改变不了的话，我们外源性的有没有补充的方法？
1: 对呀，这个是关键呀。
0: 我们生命科学的领域早就已经是日新月异了。
1: 嗯，
0: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的发展，
1: 嗯，
0: 可以算得上是翻天覆地。静石，我跟你讲，早在两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在广州地区啊发放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它叫囊肌片。
1: 嗯，
0: 这个囊肌片里面的主要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叫纳豆激酶。很多人说，说梁老师，纳豆激酶我不陌生啊，也听过呀。我告诉你，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囊肌片里面的纳豆激酶，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是静脉注射级别的，它是最纯净的纳豆激酶，不是咱们市面上见到的那种普通的食品级的纳豆激酶。纯净的纳豆激酶，静石你知道吗？它跟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溶酸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溶酸酶。
1: 哦，
0: 这就是你看有一些不能提这个国家，就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
1: 嗯，
0: 从小就吃纳豆。
1: 对，
0: 虽然他吃的是这个食品级的，但是他从小就吃，
1: 对，量够，
0: 哎，量够，常年累月的一辈子都吃。你看他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特别低，他实际上利用的是什么？就是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在体外我们称它叫纳豆激酶， 如果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溶酸酶，是一模一样的分子式，一模一样的物质。

0: 只不过现在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能够跟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一模一样的，纯度一定要高，
1: 嗯，
0: 浓度一定要够。
1: 对，
0: 两年多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在小范围发放过一次，哎呦，你知道吗？静时到今天为止，很多当时得到那一批囊极片的这个听众朋友，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呢，说梁老师什么时候再有？
1: 太好了，我还想要啊！
0: 对，但是不是不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囊极片啊，我说的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一定要浓度极其的高，
1: 对，
0: 纯度极其的高，才能够代替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嘛，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技术要求要特别的高，而且它的这个囊极片的这个剂型啊，我告诉你，静时，我敢说你都没见过。
1: 我怎么能没见过呢？
0: 它不是胶囊，也不是说这种片剂，
1: 嗯，
0: 也不是丸剂，
1: 是什么？
0: 到时候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1: 哎呦，好好奇啊！
0: 它是胶囊里面有药片，而外面包裹着一层保护的胶囊。
1: 哦，
0: 就是囊中有片。
1: 哦，
0: 哎，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全世界唯一
1: 的
0: 独有的，也只有这种剂型才能够保证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有高纯度、
1: 高活性、
0: 高浓度、高活性，能够完全代替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酸酶。你只有这样的剂型才能够保证，其他的市面上什么片剂的、胶囊的根本保证不了。所以说，这是一环套一环的事儿。那很多人都说梁老师，哎呀，我上次得到了，效果特别好，能不能再搞一搞？我告诉你，静时不是不给大家伙搞，就这个剂型，包括里面的原材料，它整个生产周期就要达到两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上次发放完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联系，一直在保持沟通，但是一直都没生产出来。行，我统计一下人数，然后我给大家伙申请。
1: 太好了，老师，我们也期待明天的节目当中您详细的给我们再继续讲解讲解啊。
0: 好，
1: 真的是在梁老师和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咱们老百姓能够花上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与收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
0: 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酸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
3: 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极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
2: 请期待，
3: 让我们耐心等待
2: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
0: 好吧。
5: 我今年61。

0: 7岁
1: 啊，
0: 有高血压7年多了。
1: 哦，
0: 平时啊就吃硝苯地平。
1: 嗯，
0: 高压从160多能降到110-115那样。
1: 那还挺好，不错呀。
0: 哎呀，前段时间这不是嘛，出了点操心的事儿。
1: 嗯，也来跟我说说。
0: 也就是在今天早上我刚睡醒，
1: 嗯，
0: 一下子啊就没站住，就又坐床上了，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这身上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脑袋啊也不能转了，脖子也是脖梗也梆梆硬，我寻思啊是起来猛了，不行我再缓一缓吧，
1: 嗯，
0: 就又躺了，说我得的脑血栓。
1: 哦，血栓了，
0: 住院打了5天的点滴。
1: 嗯，
0: 我也没记住那个药叫啥名字。
1: 嗯，
0: 之后吧身子就能动了，但是头晕呢一直没有好转。
1: 嗯，
0: 尤其是转头的时候啊晕的就更厉害。老师您说我这个毛病啊是没好利，
1: 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是典型的脑血栓之后的一个后遗症。而且你这个脑血栓呢是小栓子堵塞了我们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大血管的话啊，你可能今天呢你跟我说话都费劲，因为你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栓子堵塞了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或者是细小的血管导致的一个后遗症。你看你现在说话没受影响，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典型的情况比较好的了。这个栓子如果堵这个大血管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比如说很多脑血栓后遗症的，有这个半拉身子不好使的偏瘫的，那就是堵塞大血管了。还有吃饭呢喝水都呛咳，然后神志不清了，这都是大血管的。你这个还算好啊，是栓子堵塞了你的小血管，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头晕的情况。你这个情况还比较轻的呢。啊
0: 呀，我就是迷糊
1: 啊，
0: 其他的那些我倒没有，像老师您说的，
1: 嗯，
0: 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不错，
0: 老师，那您说我呀，这个就是怕呀我再犯，
1: 嗯，
0: 再有血栓，
1: 嗯，
0: 我现在吃那个阿司匹林、华法林
1: 啊，
0: 还有不少那个活血化瘀的中药。
1: 嗯，
0: 我这手边呢就有这个3-4种药，你这些都用吗？我这些，
1: 你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花法林有比较牢固的话，不能乱跑的话，这是最好的一种现象。如果这个血栓被你用的一些这个什么所谓这个溶栓的药物给它拿下来了，它就到处乱跑了，这就更危险了。
0: 嗯，
1: 因为它跑到哪儿，稍微有拐弯的地方啊，或者是细一点的地方，它一下就堵那儿了。所以说这个你要是乱清乱活的话，就瞎给它清理掉，然后呢让它整个脱落了，让它变得到处跑的话，反而是大麻烦，反而会造成它的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处乱跑，堵在别的拐弯的地方，一下造成一个大血管的一个脑梗塞的话，那会出危险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阿司匹林也好啊，华法林也好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不说了吗，这些药物要用量不要太高，因为它就是要把这个血栓直接给它拿掉的，拿掉的话它就容易造成脱落，所以说用这个量呢不要太高，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太过了，太大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像你说的阿司匹林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但是其他的一些中药的活血化瘀呢，我不知道什么成分，我不敢给你建议，能不用最好是不用。然后其实对于血栓的方法，我告诉你，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
0: 嗯，
1: 最这叫真正的荣，靠我们自身来荣。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分泌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溶栓酶，你听这个名字，
0: 溶栓酶，
1: 对，它本身就是专门能够把我们血栓化成水的，只不过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0: 不是
1: 你刚才说的在医院开的西药该吃可以吃，但是用量别自行的加量，一定要保证一个下限的使用，它能够维持你目前的这个状况，不让你恶化下去。但是你同类型的药物你留一种就行了，你刚才说的还用了很多中药，那些啊我建议你不要用了，因为什么呢，你多了反而危险。你要想真正的一点点把我们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成水让它化解掉，我告诉你靠自己，把你自身的分泌的溶栓酶把它的含量提升上来，这才是真正的治疗你血栓的关键所在，比你吃什么药都强啊。
0: 嗯，
1: 就是当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含量能够达到年轻的水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形成血栓的。你看血栓我们每天都在形成，你知道吧，可不是说是就突然间形成的，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呢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形成血栓的成分，每天在 大量的分泌溶酸酶，你形成一点它就给你降解没了，所以说人家不会有这个风险。那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脑梗心梗的问题，就是你自身分泌的溶酸酶随着年龄的增大分泌的越来越少了，这是关键所在。那就算你有血栓了，人家也不靠药物，自身就给它降解没了，这是关键，你也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后遗症了，是吧？
0: 嗯，是老师。那我现在怎么办能增加我这个自身溶酸酶的含量呢？我也知道是咱们自己就有的，
1: 嗯，
0: 那个但是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多，我这现在都60多岁了，肯定分泌的太少了。
1: 对，
0: 要不我都那个不能长这个血栓，对吧？
1: 没错，这个啊，自身分泌的溶酸酶，这是我们人体的机能。岁数越大机能老化，这都是谁都改变不了的，所以说你分泌这个溶酸酶啊，它这个含量就越来越少了。那么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

0: 这个产品啊，我跟你说啊，实际上就是恢复了我们自身的本能，这个产品特别好，当时。
1: 那老师，那现在有吗？我有，我今天就订上。
0: 这听的好东西，马上就要订啊！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的，因为这个囊肌片，型你都没见过，而且它里面的成分它是高浓度的，是临床使用级别的，包括这个剂型，它的生产周期都得两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们两年前发放过一次。我跟厂家一直在保持联系，就是现在还没生产出来呢，生产出来的话我直接在健康全球购置平台给大家伙推出来的啊，你就坚持听我节目就行。
1: 谢谢老师了，那我听节目就等消息。
0: 对，
1: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老师，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
3: 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正杏林新秀的名。

0: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呢，实际上是最难得的，是吧？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想取得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看看我来到你的这个栏目，跟大家也素未谋面嘛，然后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或者是患者呢，能够把这份珍贵的、最难得的这个信任，愿意与我建立起来，这个事求是讲，我是感到无比的这种荣幸，这是心里话。同时呢，也是很感动的。越是这样呢，责任肯定是更加的重大了，对不对？因为咱们绝对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这个信任和希望嘛，对吧？因为我记得当时，你邀请我来做这个常驻嘉宾的时候，因为你就讲过，说你这2年一直在做关于这个中老年群体和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项目，也举办这样一档的栏目。你当时不也讲吗？说既然请我来，是吧？就希望我能给大家，在传授健康知识的同时呢，对于广大的这些身患各种疾病一些慢病的这些患者，是吧？能给予一些正确的治疗或者是干预的一些方法，也是希望让每一位初衷吧，包括你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过往以后，尤其这些年做的一些，老年的一些福利事业，我也是这个特别的感动和赞许，我是感到也是让我很钦佩的。那么我呢，作为这个医务的工作者，究竟到底该怎么去治？不知道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有效的方法？怎样能够防微杜渐、防控风险？甚至呢，很多人讲说每年还要支出很大的一笔花费花销，这个经济压力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
1: 确实是，
0: 是吧？所以说，我来到这儿啊，能做的就是利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好的智慧和方法，是吧？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就像这近20年来归纳总结出的这些吐纳的好方法，我非常愿意把它完全性的能够教授给大家伙，希望呢能够让这些长期深陷黑暗、无助、困惑的这些患者、病患吧，给他们能带去一点光亮，是吧？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都好。因为有了光亮，才会有希望，对吧？
1: 左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您给大家带来的那可不是一丝丝光亮啊，那可是大家获得健康的明灯啊！
0: 哎呦，你这个严重了，严重了。
1: 啊，什么骨关节病啊、肝病、肺病、肾病啊、脑血管病、中风后遗症，
0: 太多了，
1: 哎，
0: 各种
1: 就
0: 各
1: 这
0: 样
1: 么多的
0: 的。
1: 病哈，就让他们常年奔波在治病的道路上，
0: 对呀。
1: 可以说，把时间、精力、财力。啊，全都用到这方面了。
0: 对呀，
1: 结果是您和大家聊到了"浊气为正，浊毒为病"啊，聊了这个道理以后，大家恍然大悟啊，
0: 是吧？
1: 说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和器质性病变，那都是体内的浊气和浊毒相互转化化生带来的。
0: 哎，对喽。
1: 哎，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是专门就排出体内浊气的。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那肯定是需要对症的方剂进行服用才可以去除的。
0: 对，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啊，它都产生实质性东西了，你不能靠呼吸喘气把它呼出去，这不可能了。
1: 那这几天大家呢都在非常的关心啊，也都在询问说，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到底它和传统药物有什么区别呢？啊，它是怎么去除体内浊毒的呢？你也说过，说这个方子很特别，
0: 是，
1: 市面上看不到，也买不到。
0: 对，确是大有来头的，而且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1: 就说咱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过。
0: 对，市面上你看不到，为什么说这方子很有来头呢？从这个历史年代来讲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不是今天现在或者是玩嘛，
1: 对，百年，
0: 从历史角度来说。它还不属于百年，
1: 不是百年，那难道是？
0: 它 这历史更悠久了，非常久远了。 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要最早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在2000多年前，就从至今开始算啊，得是在2000多年前，在先秦时期，实际上就有了。
1: 先秦时期啊，
0: 对，
1: 2000多年
0: 两千多
1: 前，
0: 年前，
1: 哎呦，那这方子，那这说起来可太久远
0: 对
1: 了。
0: 呀，要不然你想嘛，这个方子，今天啊，就我只到现在来讲，就这个方子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的一个。

0: 保密级配方了。
1: 保密配方
0: 啊，是国家级专利的保密配方了。
1: 哦、
0: 啊，
1: 怪不得这么神秘、啊。
0: 对，啊，虽然说两千多年前，也就是在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那个时候嘛，
1: 嗯，
0: 啊，年代很久远，但是啊，如果从完整的一个医学体系了。为啥我们总说说中医文化中医传承几千年呢？
1: 嗯，
0: 啊，也在那个时候中医的体系基本都已经建立了，所以为啥说我们应该作为中医人来说啊，我们应该值得教。咱们国家的中医学传统医学在世界来讲，从年代历史来讲是比不了的。你放眼整个这个世界医学的发展，
1: 嗯，
0: 你没有一个像咱们国家这个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历史有这么悠久的。有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病手段方法，你看这套方法一直到今天是不是都在延续？
1: 对，
0: 啊，阴阳气血呀，啊，虚实寒热呀，经络脏腑啊，这些基础的理论思想，实际上从那个时期都已经成型了，啊，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才有了这个中医的诊病理论思想啊，啊，包括一些手段和方法。那你想想他的中医的理论思想，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说你光会看病，那你是不是得会治病啊？
1: 嗯，
0: 他对应的方剂肯定就会有啊。你比方说这个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有个故事叫什么呢，叫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1: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都知道是吧。
1: 嗯， 嗯
0: 啊，那什么时期的事儿啊，这不就先秦时期。看今天我们现在开始提倡中医治胃病，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是未来没有发生的病，提前做好预判，提前做好防护。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怎么讲啊，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嘛。
1: 嗯，
0: 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呢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有重大意义的。包括这个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当中，几见蔡桓公，给蔡桓公
1: 中药发展传承了几千年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医学重要的瑰宝，而且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根基的。
0: 对啊，所以说老祖宗这智慧的结晶啊，传于后人，后人呢再传给子孙，不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延续吗？不是以老祖宗当时的这种思想文化理论根基为主导啊，都是从这些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1: 嗯，
0: 你像这个最早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你看一直都延续传承到了今天。还有最近近些年出土的，你像这个到现在来说上千年了，都一直还在延续使用，都没有改变过，这不都是延续和传承吗？而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所以说从历史年代来讲，就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已经形成了，然后通过历代传承延续。
1: 去浊毒的方子，那经过两千多年时间，到了今天还能说再延续下来，那说明这个方子那肯定是经受住了考验验证的。
0: 那倒是。
1: 要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或者说它没有医学价值，那肯定是不可能说立即传家宝
0: 啊。什么叫传家宝？说一辈辈往下传的好东西。
1: 嗯，
0: 实际上咱们说这个传家宝这个宝贝啊，如果能辈辈传，那对于这个家族人来说，它肯定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说从垃圾堆里那垃圾废物你把它当宝贝，一辈一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咱就拿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概念来说，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浊气浊毒是不是我提出来？不是，这是中医提出来的。
1: 嗯，
0: 就这个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最早也是在先汉这个《黄帝内经》，那是最早发于西汉嘛，大家都知道这部医书吧？这也是中医最早的一个记载，
1: 对，
0: 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的根基和基础。那这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给这个浊呀，就已经明确下了定义。内经怎么？浊阴归六腑，浊的属性是重降色，与清的属性升华是相对的，清升华是相对的。怎么说呢？清是啥呀？清就是无形之物，因为干净透明嘛。比方说这个 糟粕这些垃圾废物，
1: 嗯，
0: 这些我们都是看得到的，这是有形的为主。你比如说身体当中的这些精微物质、营养物质，它是干净的，是轻盈的，它是无形的，我们是看不见的。最简单，就我们总是叫清阳之气，这清阳之气它就是无形的。所以说呢，身体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垃圾废物啊，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什么坏的这个斑块、血栓、质子沉着呀、自由基呀、各种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胃肠道当中残渣废物啊等等吧，与浊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我才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把老祖宗智慧进行反复的去研究，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再进行不断的归纳总结，不断的去实践和应用，总结出这个呼吸
1: 叫追根溯源。

0: 对。
1: 啊，说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我们这要找根源嘛。
0: 找根源呐、
1: 对，包括您今天提到的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那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它也是有史料记载，或者说有物证证实的，对吗？
0: 哎，你看看，我刚才我说啥事都得有根据是吧？咱得有证实、你不能随便说，当然要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啊，通过相关很多文献的一些记载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的时间推算，它成方的时间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在西汉有一部著作叫周礼医师的典籍，这部著作当中怎么记载呢，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啊，记载这样几句话啊，什么淫邪？所以你看看这两句话，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意思就是治病啊，得以五种味道，叫酸苦甘辛咸为基础，排浊要排出身体的浊气浊毒，去除淫邪。所以说这个去浊毒，在马王堆的汉墓。这个你应该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嘛，被发掘以后有了更加准确的证明了。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这个长沙马王堆里挖掘出来的？
0: 没错。
1: 哦、
0: 你看为啥我说呀？而且当时出土很多文物，尤其很多医书典籍，被誉为啥呢？咱们国家早期医学的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从长沙马王堆这个汉墓群当中挖掘出土了，涵盖了比方说啊，咱们中医方面的像经脉学，包括疾病的诊疗学、养生导引、房中胎产等等多个领域的医学的一些典籍和著作，而且这里边还包括非常著名的叫52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这些医书典籍啊，这可了不得呀，对后世医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也可以说到目前来说，这些典籍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的这些医学典籍。而且这个马王堆当时出土的帛书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叫雀骨石器。雀骨石器当中明确记载，人之气一清一浊。是吧？你看这是从理论上奠定了去浊的思想啊。包括当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呢，还出土了一幅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彩绘的一个帛画，这幅画正常呢，全长有多少？133厘米，高50厘米，分为上下四引图。
1: 导引图，
0: 哎，也就是这个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最完整的导引养生的图谱。也是从这之后，我们更加奠定了咱们国家中医的导引、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的发展的根基。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其中部分的呼吸吐纳方法也是源于这个导引图
1: 啊、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
0: 你比方说这个，我给大家之前讲过有个套方法叫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时出土的这幅导引图。导引图当中讲什么叫静置氧气的动作，包括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归息法，这也是根据导引图来的。就是仿生导引呼吸调控的同源传承，清凉观想呼吸法也是与导引图当中的意念引导与呼吸系统的理念是相互共鸣的，所以也是对于这个流传上千年的这个咱们国家传统医学呼吸吐纳导引养生体系的一脉相承啊。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与呼吸的一个配合，来疏导周身气机，吸清吐浊，实现清升浊降的一个平衡。而且在当时这个出土的这个众多的医书典籍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去浊的一个方子，就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当时也是明确记载的。而且当时易经现世以后啊，在咱们国内一众的顶尖的这些搞中医药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当时记载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虽然说呢没有准确的成方时间没有记载和来源出处没有记载，但是就凭着这个毒素一致这个组方配伍的也是震惊的， 后来随着诸多这个权威专家呀，对这个方子呢，层层的深挖考证，反复的推演解析，然后这些专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方子极为奇特，就是按照这个帛书记载这个成分组方配伍以后，原版照搬，就相当于这个镇静和震动，更是让很多一些名老中医以及呢，方剂学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专家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为什么呢？因为想找到这个方子真正的出处啊，这么好的方到底出自于谁呢？或者是出于哪个时代呢？这方子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组合方剂的使用啊？那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因为研究历史，你只有什么，一个是文物，还要什么结合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你得去查阅呀、啊。
1: 查医书，
0: 哎，查大量的这些医。

0: 医学的这些史料，结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典籍、历史资料，最终发现呢，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还曾经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医圣张仲景的一部医书里出现过。那张仲景大家一伙应该都熟悉吧？
1: 嗯，
0: 什么时期的人呢？
1: 东汉嘛，
0: 对，
1: 是吧？
0: 那你还对历史很了解是吧？东
1: 嗯，
0: 汉时期的名医，也被后世把这个张仲景大家称为啥呀？
1: 医圣，
0: 医
1: 这
0: 圣
1: 我知道。
0: 是吧？了不
1: 嗯嗯，
0: 起的人，因为他这个著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啊。比方说，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叫《伤寒杂病论
1: 对，
0: 》《金匮要论
1: 嗯。
0: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这两部医学经典以外呢，医圣张仲景的著作还有叫辨伤寒，还有一部叫《平病药方》，还有一部叫《疗妇人方》，还有一部叫《五脏论》，这都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但是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
1: 嗯，
0: 历史的原因、动乱、朝代的更迭，没有被很好的保护好。没有把它传承延续下来，
1: 啊，怪不得。
0: 所以说这个也讲了，这也是中医学的重大损失。而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当时是被张仲景收录在哪一部医书当中呢？是收录在《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当中，而且呢，还是张仲景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只不过可惜的是啥？张仲景这个《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呀，后来遗失了。
1: 哦，
0: 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子和医生张仲景有关联呢？大家别忘了，这个，
1: 嗯，
0: 而医圣张仲景，当年也是在东汉时期嘛，当年在哪儿？他可在长沙做过长沙太守啊。
1: 在那儿做过官儿。
0: 哎，而且据史料记载呢，张仲景幼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一个同族的一个叔叔，叫张伯祖为师的一代名医。但是他这人对仕途方面啊颇为轻视，也就是不喜欢做官儿，
1: 嗯，
0: 但是对于说救治穷苦百姓却非常上心，啊，你看他虽然做长沙太守，但是他把治病这事儿当主要工作，
1: 嗯，
0: 也就是因为当时治病救的人多，那个去浊毒的方子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救治了很多的这些疾患的案例。由于这个方子啊，无论是这个成方、组方，还是炮制的方法，还是性味机理，啊，还是实际它的作用，更是给张仲景在后来的医学造诣方面，挺有意思的这个感慨是在什么时候？是张仲景与他的故友董奉在交谈的时候，说到了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受到浊毒的迫害，而且他感慨是啥？就浊毒的危害要大于风寒，大于瘟疫。
1: 嗯，
0: 如果说不及时的去除这个浊毒，后果极其严重，甚至这个董奉呢，由于当时啊，他这个。受人尊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行医治病不取钱物。那么这个张仲景为什么要跟这个董奉也发感慨呢？我刚才不说了，又还有第二段话吗？
1: 嗯。
0: 你要翻译过来大白话来讲，怎么讲呢？张仲景的意思就是啊，他得到这个去浊的方子以后，虽然觉得这个方子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方子里面的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啊。而且这里面的成分大都是一些珍稀名贵的成分，因此他认为很多老百姓他肯定，但是由于方子中所有的成分太多，而且很多药材过于珍贵，普通黎民百姓用不起，才有了对好友董奉的这段感慨啊，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是吧？五岁子。又用了很漫长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组方，把成分进行了加减化裁。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1: 嗯，就让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呗。
0: 对，
1: 嗯，
0: 为啥说这叫良医呢？并且当时把这个方子收录到， 张仲景后期，他肯定是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进行很大的改良了。要不你想，他不会救出那么多人呢？很多他的案例医案当中记载，很多都是些穷苦之人。
1: 楚老师，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个方子，它是原方啊，还是说是经过张仲景改良之后那个方子呢？
0: 是原方，
1: 原方。
0: 是原方，因为后期改良的，因为咱也查询不到
1: 嗯。
0: 了，但是原方它也是一个残缺的方子。
1: 啊，不是完整的古方啊。
0: 对，对于汉墓出土挖掘出的帛书记载，这个方子的药材成分的记载剩多少？不足一半了，
1: 哦，不到一
0: 那
1: 半
0: 不就
1: 儿。
0: 不完全了吗？
1: 嗯。
0: 但是就即使说这方它不完全，就剩一半了。但是当时所有专家看过以后，都是连连称绝的，因为看这个组方配伍和我们的传统中药方剂学组方配。

0: 有原则来的
1: 嗯。
0: 啊。啊，你包括今天我们用的各种中成药的方剂，不管组方成分大小，配伍原则都是啥呀？叫君臣佐使嘛，四气五味寒热温凉，七情十八反十九味，都是按这原则来的。
1: 啊，就是有规矩
0: 它是有
1: 的，
0: 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出土去着毒这个方子，一看这里面成分组方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没按这个规律来，
1: 嗯，
0: 所以说想把后面的另一半这个方子给它完全给它补上了，补全了，给它配上了，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啊，配不上，
0: 配不上啊。
1: 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众多的一些名老中医和方剂学的专家共同研究之下呀，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
1: 嗯，
0: 啊，有当时这个方子里面记得很多成分，就到现如今呢，它早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只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的替代呀。没有替代怎么办？那就得把它简化掉啊。再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你想想生存环境啊、饮食结构啊、生活方式，2000多年前和现在它能一样？它肯定不一样了。你包括2000多年前发生的各种疾病啊、症状啊、发病机制啊，和现在的病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呢？
1: 对，
0: 我们的体的，
1: 嗯，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但楚老师，你说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原本它是您说30多味的这个成分组方是
0: 对
1: 吧？
0: 对。
1: 结果呢，记载的它不完整，少一大半儿呢。
0: 对。
1: 啊，您刚才说当时的专家们说没有办法啊，复原它这个。
0: 是珍惜药材，调理疾病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想法？
1: 贵的就是好的。
0: 哎，你
1: 嗯。
0: 看啊，第二个误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中药方剂里面的药材种类和成分用的越多，也就这个组方越大，它作用就越全面，就越好，是不是也有人有这个想法呀？
1: 那肯定的，就觉得这个用的多嘛，它肯定
0: 啊，
1: 治疗的
0: 效果就
1: 效
0: 好。
1: 果就好一些。
0: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剂学来说呀，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这是不对的啊。其实啊，中医这个中药方剂学药材成分组方配伍搭配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厨师做菜炒菜，菜肴的味道可不是完全只依靠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各种小佐料来实现的啊，一定不是吧？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才能做出好，常见的它就没有好效果，不是这样的。就在于如何去精准把控，就像厨师对食材的一个本质本性的掌控，烹饪火候的掌控，好厨子简单的食材都能烹出鲜香入味的佳肴，对吧？你要厨艺分拿捏是否到位？还要通过特殊的炮制的技术，能激发药材本身该有的特性，这是最重要的。看似普通的寻常草药，也能发挥巨大的效果优势，这才是最终想要的结果。另外啊，你都用名贵珍稀药材，都用大组方，它不是这样的。在现如今，最近这些年已经明确的这个中医方剂学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要努力实现简方治大病的原则。我刚才不讲到这事儿了吗？因为很多珍稀稀少的药材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大量的市场供应啊，
1: 对，这个确
0: 是
1: 实，
0: 吧？还有一些珍稀的药材，它属于特殊保护了，不允许被广泛使用了。
1: 对，
0: 同时还啥？还得为了降低成本呐。你看，如果都要用各种珍稀名贵的药材成方组方，你想想这价格是不是会高得惊人呢？
1: 对。
0: 那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用啊？
1: 关键是也找不到，
0: 对呀，哪有这么多呀？而且即使你用了这些所谓的名贵的好东西组方的成方，价格即使高得离谱，那效果真就能达到那么好吗？不一定吧。主要不还看不得看性味吗？大厨什么高低贵贱呐？你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个方叫什么叫还原汤，这还原汤后来被东阳市啊追加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大家如果要一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感觉哎呀这还原汤这名字感觉是不是特别高大呀？很高大，长期干重体力活的、劳伤劳损的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方子还具有滋阴降火、退热除烦的功效，在冬春季服用，哎，还能让人有精神。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药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在数量稀少而已，它少就感觉就贵，物以稀为贵嘛。
1: 对，
0: 那你说中医为什么能够这个一直以来受到咱们最普通老百姓的欢迎啊？很多底层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中医啊？是不是因为它简便廉宜呢？
1: 对，
0: 它不费多大劲，还花不了多少钱，处方成分化材，降低方剂费用的同时还一样能起到去浊毒的作用。所以医生张仲景行医开方大多都是什么简方诸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祖师叫啥，叫张从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医。张从政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还有密切的联系。
1: 张从政他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啊。
0: 对呀。
1: 啊，和这个方子还有联系。
0: 对。
1: 那太了。
0: 他就因为医术精湛被招入到

0: 开医院，但进去以后，他发现里边的这些官场的内部的这些混乱和腐朽，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呢，很快他就辞官回家就不干了。虽然说这个张从政他不做医官了，但是他没闲着，在务农期间呢，田间地头总给人们，实际上都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他就想到了他的前辈谁呀？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仲景提出的浊毒理论。要知道，张仲景那个时期，针对一些重症恶疾，频繁使用的就是去浊毒这个方子，能挽救那么多的老百姓。那所以说，有达到张仲景在医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实际效果，没有达到。那这问题来了，那你说，难道说张仲景当时记载的这个方子不正确，还是说张仲景自己改制了这个方子以后效果不好了？那么对于张从政来说，汉时期他们相差了至少200多年呢，所以说没办法，也是具体去考证了。但是张从政对于浊毒的理论是非常赞同认可的。那你说，既然对理论认可了，那就从理论重新入手去研究呗。那就继续完善这个去浊毒的理论，同时呢，把去浊毒的蚂蚁的家在哪儿呢？啊，他们聚集的地方你找准了，你才能把蚂蚁清除干净啊。所以你光知道这个浊毒，它可以在全身当中都会有，但是它一定有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啊。你不把这聚集的地方，就是老巢，你不把它找到的话，它不还会继续的向四处蔓延吗？
1: 温酒入手
0: 对，
1: 啊，原来这是有出处
0: 有
1: 的
0: 出
1: 呀！
0: 处的，
1: 啊，金元时期一家张从政就提出来这个了。
0: 哎，对了，是张从政提出的。为啥说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呢？因为他总结结合出这个浊毒聚居于三焦的理论思想，在这个思想上，他首次提出了什么呢？汉、土、夏这样的一个去浊毒的方法。这比咱们后世的到清代的医家程仲龄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汉法、兔法和夏法专门清三上焦浊毒的。啊，上焦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横膈膜以上，就咱们整个这个心脏啊、肺脏啊，包括我们的胸腔、头面部、气管、咽喉，这中医当中都属于上焦嘛。也浊毒聚居于上焦，就得用什么呢？就得用宣散催吐的方法。
1: 催吐，
0: 哎，
1: 吐纳吗？
0: 哎，催吐和吐纳是两种。
1: 是让这个病人呕吐吗？还有这个吐纳，是您一直跟我们讲的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概念吗？
0: 催吐啊，木有毒的东西，送到医院，马上得进行一个环节，干啥呀？洗胃。
1: 洗胃，
0: 这是就属于催吐嘛，要把你吃进去东西马上给它吐出去，包括人家喝酒喝多了，防止酒精中毒怎么办呢？催吐，把这个里面胃里这些酒精啊这些东西把它吐出去，催吐的方法，没有把具体吐纳的方法呢，没有完全的给它建立起来，也没有重点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吐法呢，就是当时他运用的就是想办法通过催吐，或者是被迫这个病人打嗝，啊，那下焦是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生殖系统、尿道、盆腔这些组织。张从政当时提出啥呢？下焦的浊毒，啊，需要靠泻下的方法排出去。什么叫泻下？说白了，就是要让它从大便、小便前后二阴把它排出去，各有所主了，各有出路了，把这浊毒都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了。啊，实现疾病自消的目的。因此呢，张从政呢，当时是结合自己所创的汉土下去浊毒的理论，啊，对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从成分到组方，都要遵循着他的汉土下的这个理论和方法。经过他最终的改制以后啊，哎，的确这效果作用就大增了。所以说，更加直接就证明了他这个去浊毒聚于三焦的理论，通过三焦而发散全身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浊毒的出路和通道，一直就影响到了今天。而如今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理念也好，方法也好，仍然是遵循延续了张从政的这套理论和方法。
1: 嗯，你要是这么一说哈，楚老师，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还真是历史悠久。
0: 张从政最大的贡献啊，
1: 嗯，
0: 就是把中医的这个浊毒理论更加具象化，提出了浊毒聚集于三焦、发散于全身的概念，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推行了汗法、土法、下法三种去除浊毒的办法。
1: 嗯，
0: 所以对后世医学的影响，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能够成为专利级保护的这种特殊方剂，它真正的原因所在啊。
1: 嗯，确实能成为国家专利保护配方，那肯定是有着特殊过人之处的。
0: 那当然了，
1: 那有来历有出处，一定是更有作用和价值。时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啊，
0: 是，嗯，要到时间了。
1: 哎，对，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只能是先讲到这里了。
0: 嗯，可以，可以
1: 啊，那就辛苦楚老师，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
1: 哎，那好，今天的。

0: 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
2: 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这段陪伴大家的呢是春雷啊，这是一个咱们端午的特别节目啊。那今天咱们要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首先还是聊一聊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啊，刚刚呢下了一场急雨啊，大家在路上看一看路况怎么样呢，也可以发送到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哪里有一些突发的啊路面上的状况，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来

啊，蛋黄粽，哎，饱满的馅料带来的满满的满足感。这场热闹的 PK 其实争的是对错吗？不是，是南北方的饮食风情，也是代代相传的节日情怀。但是今年大伙发现了吗？这份很熟悉的热闹 PK 啊，又变模样了。以前的这个甜咸阵营呢，一直是壁垒分明的，但是现在呢，有一群脑洞大开的奇葩粽子强势出圈，什么身价不菲的海鲜粽啊，口味猎奇的这个重口味粽子，颜值吸睛的网红的冰粽啊，还有一些造型比较搞怪的创意的粽子，都刷新着大家对于端午美食的认知。有的朋友想尝尝鲜，哎，觉得蛮有意思，也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也太没有底线了。确实啊，这个端午呢，不只有粽子，还有口味之争，各种各样口味的粽子啊，现在都不是琳琅满目了啊，是乱花样的奇葩粽子。拆解一下粽子的营养真相，同时呢，也顺便的说一说跟端午相关的一些文化魅力吧。啊，顺便呢，给大伙儿分享几首好听的咱们的国风歌曲。哎，在说粽子之前，咱们先听一首稍微欢快的啊，周文旭演唱的一首戏腔歌曲《提剑》。

一手提剑，侠气满满，哎，就好像端午的龙舟竞渡一样啊，奋勇争先的那种精气神儿。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端午的粽子，到底咱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奇葩粽子大赏。首先说到的这款粽子，咱们昨天的那个短视频里就有，哎，被网友们称为粽子界海景房。什么粽子呢？鲍鱼粽。用料啊，真足啊，鲍鱼啊，瑶柱啊，虾仁啊，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哎呀，香啊。面呢是粘性的米，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软糯的口感。瑶柱相对来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它的这个口感是比较韧的。虾仁呢相对还好，鲍鱼呢是 Q 弹的，所以三种不同的口感在。

硬嘛，鲍鱼呀、瑶柱啊，它这个肉质呢相对偏硬啊，会让这个口感啊感觉很杂乱。当然了，这个还算保守的呢，还有啥呢？章鱼粽。一打开粽子叶，哎，一条婉转的章鱼脚丫就出来了啊，还挺有意思。但是章鱼这种很难入味儿啊，尤其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个章鱼足啊，它很难入味儿，所以搭配起来确实还是有点违和啊。当然了，咱们这一款呢是比较奢华的啊，还有一些呢比较清新派的水果粽。你看，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冰镇榴莲的啊，啊，真好吃啊！吃过没有？经过高温之后吧，榴莲的气味被无限放大了，屋里啊特别浓烈。你只能放凉了之后才吃，然后呢，榴莲粽的香甜才能慢慢显现啊。这根皮儿，然后里面呢是榴莲馅儿，但我觉得它只有形状像粽子，其他的跟粽子完全不搭边儿啊。还有菠萝粽，用新鲜的菠萝，然后酸甜爽口，跟糯米一起蒸煮之后，菠萝如果是烤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口感呢会有一种发酸发涩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汁水会进到糯米里面，糯米呢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就变得更黏一些啊，发了一些自己当地的，也是人们自己那种天马行空的思想，然后自己做的。比方说有什么呢？福建特色的肉粽啊，很独特的吃法，怎么吃呢？蘸花生酱吃。第一次试的朋友可能很难适应吧，但是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我第一次吃这个北京的麻酱烧饼啊，第一次吃北京的麻酱烧饼，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吧，这个味儿它不像烧饼啊，但是吃着吃着还有点莫名的上头呢。吐槽十分钟，真香一小时。这也是今年的热度断层第一的爆款，酸笋腐竹花生搭配正宗的螺丝汤底，然后裹进软糯的糯米之中，高温蒸煮之后，螺蛳粉标志性的气味四散，粽子哎，大概也就是这个状态啊，但是比螺蛳粉单独吃的时候呢会稍稍的清淡一些，会有一些糯米的鲜香在里面，既猎奇反正也不失美味啊。昨天短视频里面还给大伙推了一款什么呢，叫做这个藤椒牛肉粽。藤椒的口味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喜爱的，就那种麻麻辣辣的，特别的刺激味蕾。那么川味啊其实不只有藤椒一种味道啊，所以说呢今年还火了一款川味麻辣粽啊，糯米拌辣椒拌花椒，内馅就是麻辣牛肉，一口入喉，麻辣鲜香瞬间的席卷味蕾，你就感觉你吃了一顿火锅饭。但这个刺激吗？不够。还有时候你发现里面是见手青，温馨提示大家，菌子虽好请谨慎品尝。不能接受的呢不是那么多，但是接下来这个组合我现在也挺好奇的，就是跟螺蛳粉粽啊、被称为全网知名臭味 CP 的一个好搭档，长沙臭豆腐粽。
臭豆腐粽，您能想象吗？粽子啊，原本呢是这个使用的是白色的糯米啊，那么臭豆腐呢，尤其是湖南长沙的臭豆腐，它的颜色是黑色的。那么包进粽子之后进行了蒸煮，你会发现整个糯米都黑了。

而且臭豆腐吧，其实在湖南呢是两种吃法，一种呢是炸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更偏爱这种，还有一种是煮的。这个煮呢也不是直接煮，是先把臭豆腐炸过之后，然后用骨汤去煮一下，把它外面的脆壳煮成梗啾啾的状态，然后里面吸满汤汁，也是蛮好吃的。但是吧，一旦是蒸的时候就很奇怪了，因为炸过的臭豆腐比较干，蒸了之后呢，它就由这个干的状态吸收了一些水分，就变得比较韧，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啊。我个人觉得口感不是，新订阅号上大伙都听听啊。

接下来这款，我真的觉得是生化武器款了啊，因为我个人呢是尝试过好几次，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个口味，就是折耳根口味。折耳根也叫鱼腥草啊。为什么叫鱼腥草呢？就是你嚼到嘴里的折耳根呢，是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还在跟身边的同学啊一起聚餐，聚餐呢，当时是说吃什么呢？吃鱼片火锅啊，麻辣的鱼片火锅。店里面有免费的那种小配菜，我除了这个，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咱们北方的桔梗。还是桔梗的那个细小的根部的位置，然后我就说这难道是桔梗？那也不像啊，长得太整齐了呀。我就问我身边的同学啊，我说这个是什么？他告诉我是鱼腥草。我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他说你尝尝就知道了。通常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尝尝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都是。我还是既谨慎又大胆的记住了它，我就把这根鱼腥草放回到了旁边的餐巾纸上，我这今天就不敢再看这个牌了。但确实有的朋友对鱼腥草啊是非常的爱的啊，像吃这个螺蛳粉的时候啊也会哎，还有什么呢？比方说网红的奶茶粽。把这个珍珠啊、椰果啊这种奶茶风味的东西跟糯米放到一起，挺有创意的。我只能说挺有创意的，但口感确实一般，因为珍珠放久了容易硬，关键太甜腻了呀。那除了这种特色的地方的口味粽子啊，还有一些商家呢，今年掀起了一些他做的就是大蛤蟆，看着都很吓人呐。你别说让我吃了，但是据说做粽子的那个人说挺好吃的。反正风味确实是很独特了啊，搭配糯米两极分化很严重啊。这一类的粽子呢，普遍都是重油、重盐、重辣，然后就失去了传统粽子的那种温润、软糯和清淡的特质。有的朋友说吃着像渡劫一样啊。网红甜品冰粽呢，听起来确实是有点，甜甜蜜蜜的，是不是？哎，奶茶跨界的产物啊。之前提到的榴莲冰粽是一种，还有黑金抹茶乳酪粽、杨枝甘露粽，这些还算出彩的呢。还有水晶冰皮搭配果肉的、流心馅料的，低糖也有。但是呢，确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把众多的网红元素硬凑在一起。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个生椰拿铁流心粽，生椰拿铁确实很多的朋友喜欢喝，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粽子的流心儿，那它之前羽衣甘蓝，很美的一个名字啊，说白了，嘎的白，大头菜啊，青提就是咱吃那个阳光玫瑰，爆珠就是奶茶里面除了珍珠以外的另外的一种，它外面是一个糯皮儿，里面是那种小果汁，然后一咬就爆一口果汁的那种，搭配水果、蔬菜、糯米啊，越说越不想吃了。还有珍珠奶茶冰粽、巧克力脆皮冰粽、荔枝冰粽等等等等，颜值确实出圈，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就像很多新兴的饭店，开的时长不超过一年。它没有什么食材搭配的合理性，就是我们纯靠想象就会觉得它不是那么好吃，但确实好看啊。失去了作为美食本身的一个意义啊，专门的打卡道具。

去了，当然了，除了口味的日新月异，然后有一些甚至妖魔化了之后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造型也越来越长形的，还有枕头型的。造型呢是比较规整的，寓意着阖家圆满、平安顺遂。那今年呢，有什么细长尖锐的那种摔炮粽，然后被线啊、一圈又一圈缠上的叫木乃伊粽，还有一些。魔改的，都看起来有点畸形的那种粽子，甚至还有巨型粽，一个粽子比盆都大。脱离了咱们传统粽子那种美感，对不对？好好的端午美食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好像春雷平时做戏曲节目，我们也会经常推一些，年轻的戏曲演员他做的一些创新式的。新戏，又或者一些这个戏曲演员做的戏曲和歌曲的结合啊，比方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周恩旭的《题剑》，它本身就是一首我们值得鼓励的部分。那在保留端午文化的内核，坚守食材风味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良升级，让传统美食更加贴合我们当代人的口味，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良性创新。但如果彻底的抛弃本质，哗众取宠，然后没有底线的魔改，那对我们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慢慢就冲淡了啊。所以说呢，追求猎奇体验呢，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比方说提到的螺蛳粉粽子啊，花生酱粽子啊，它确实吃起来也挺香的啊。也有一些吃起来有一些感觉有风险的，比方说折耳根粽啊，烧肉粽啊，其实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再来听一首歌吧，这个是小石姑娘的一首，也是中国风的歌曲。童簪送给大家。

当然了，我们说端午节吃粽子啊是咱们的传统习俗之一，但是不得不说呢，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啊。粽子我们看着是小巧玲珑，但是呢它确实是实打实的高能量主食。那么也有的朋友会问，这个粽子的热量究竟有多高，对不对？重口味的粽子到底什么样的更健康？咱们看看专家给的提示。首先，粽子的核心原料呢是糯米。营养数据显示啊，每100克糯米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78克左右，热量高达350千卡。那一个重量大概咱们的白粽和黄粽是抛开的啊，我说的是里面加了一些，比方说蛋黄啊、豆沙呀、这个枣泥呀、或者是红豆啊什么的啊、烧肉啊之类的，有馅料加持，它的整体热量会轻松突破280千卡。提醒大家的是，粽子啊，包咱就包小点，别包太大。给大伙儿说一个我身边的人啊，我家二姨，我二姨包粽子啊，包的就大。曾经有一回，到她家呢过节，我们就几家人一起，我二姨包粽子特别好吃，她呢又喜欢什么都做大的，包包子、包饺子、包包子。一个碗放不下，得拿盘吃，包饺子一个一碗。包了个粽子，那粽子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抬头看了看我家太后，我说咱俩分一个呗，吃不了啊，就那一个粽子都快一斤了啊，然后里

边馅儿还挺多，尤其像南方的，如果做真的是这种大粽子，油脂又很丰厚的，这一个粽子就能顶六碗饭呢，高。所以一次性你吃的过多，很容易什么呢？腹胀啊，反酸呐、啊，肠胃不舒服啊，这也是有的朋友吃完粽子你觉得浑身不得劲儿的一个主要原因。好了，那再回到开头咱们说到的一个纠结很多年的问题，甜粽和咸粽到底哪个更健康呢？专家说各有短板啊，没有什么绝对的健康赢家啊。比方说红枣粽或者豆沙粽，这是甜粽代表，它这里面添加了大量糖分，升糖速度会更快。如果50克左右的小粽子，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很多买回来的成品粽啊，不是说市场上自己家手工包的拿出去卖的，而是那种独立包装的那种粽子，现在个头越来越小，大家发现了没？哎，其实这种反而更啊，所以正常的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次就吃一个50克的，也就是一两的小粽子。如果有其他方面疾病的，您可以跟亲友啊分一个，对吧？那也有一些糖友会问，那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粽子呢？其实按照医生的说法吧，你吃一点也行，但得适量啊。首先你得控制总量吧，一次吃不能超过50克，也就是一个小迷你粽。第二个，不要往里添加甜的东西，蜜枣啊、豆沙呀、果脯啊这一类都不要。当然了，还有其他主食的摄入量。同时呢，要多搭配一些什么呢？新鲜的蔬菜，哎，新鲜的肉类，优质蛋白的肉类，做到营养均衡。粽子这个东西尽量还是不要当正餐来吃。吃月饼啊，都当顿吃。我这顿吃月饼，吃几个呢？我吃俩，你呢？我吃仨。那你们不行，我吃好几个呢，五六个呢。粽子也是，哎，咱家今天粽子包好哈，你吃几个？我吃三个，你呢？我吃五个。听着都是头疼，是不是？当然也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吃粽子得吃热的啊，别等放凉了，放凉了之后淀粉会回升。粽子首先它硬，然后呢消化难度会翻倍，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胀气和反酸。第二呢，就是别晚上吃，晚上吃呢肠胃蠕动本身就变慢，消化功能也下降，吃粽子会增加。说过食不能过三。改良一些的粽子当然也挺好的，大伙儿自己可以动手做一些杂粮粽，用什么呢？糙米呀、燕麦呀、藜麦呀、黑米呀，替换一部分的糯米，对吧？然后再搭配一些杂豆，红豆啊、绿豆啊这一类的，然后少放糖、少放油啊，或者像咱们北方很少吃咸粽的人不是那么多啊，所以就没有必要放油。

咱们说到的这个香菜啊，不是那个绿色的蔬菜香菜啊，而是这个湖南附近啊这种口味的菜肴。哎，香菜，三湘之地嘛。啊，首先咱们就得说说屈原了啊。湖南在古的饮食传统一直跨越千年，依旧保持在如今的湘菜体系当中。哎，你看现在腊肉啊、腊肠啊、腊鹅呀、哎、腊鱼呀、等等等等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吃到的最多的就是腊肉和腊肠啊、嗯。其实，在湖南当地吃这个腊。

0: 后台闹着玩带到台上去了。有这个情况啊。有一次我到一戏班后台去串门，
1: 是是，
0: 那天唱的是失控展，
1: 好戏。
0: 这个同志他是这个后台一个班底零碎活，
1: 哦，
0: 唱三花脸的，头里是探子后砍老君，办好了戏了，坐在后台拿着个黄巧在那儿摆弄着玩，
1: 哦，
0: 管事的过来了，嘿撂那儿盯着场上的活别玩，他这儿就玩，没关系，耽误不了。您看我这黄巧怎么样？
1: 嗯，
0: 管事的诚心气他，
1: 说什么呢？
0: 你这黄巧，你这不怎么样，母子。
1: 好嘛，这养活鸟连公母都看不出来，
0: 小鸟是母子不叫唤，
1: 是啊，
0: 没有意思了。这主一听什么母子，他是母子，当时我给他摔死，
1: 嚯，
0: 甭摔，养着个是条性命，
1: 嚯，还接着气他。
0: 正这说着了，棋牌就下来了
1: 啊，
0: 探子得上，
1: 当然了，
0: 正词是这么一句，
1: 应当是，
0: 报，马谡失手接停啊，
1: 应当原词，
0: 这就对了。
1: 他呢，
0: 他在后台让管事的给气晕了
1: 啊，
0: 把戏词忘了，把这事儿想起来了，
1: 说什么呢？
0: 我这是母子，好，回来再见。你这话
1: 是有点气人，
0: 和气。等我下来再说。
2: 报报丞相，他说我那黄巧是母的。
1: 这叫什么戏词？
0: 他这说出来，诸葛亮一听这词儿一愣，
1: 是得愣喽。
0: 啊，行了，报丞相，您不知道后台扒了半说我黄巧是母的。诸葛亮一听这气，你怎么还找呗？
1: 哎，
0: 我一问你怎么回事，你说戏词儿，我好告诉你再探呢。
1: 对呀，
0: 你这报母子，我让你探母子干什么呀？
1: 也没有那么句戏词啊。
0: 就说是后台开玩笑闹着玩，弄到场上来了，
1: 这不留神这。
0: 另外还有台上演出精神不集中，思想一开小差
1: 啊，
0: 也照样出错。
1: 出什么错？
0: 极容易会出现忘的情况。
1: 哦，这忘的情况避免不了。
0: 哎，那是
1: 啊，词意太多了，这一大段里头有30句50句80句的，背不住，错个一句半句的，或者是忘一句。
0: 您说他词句多背不住忘了，
1: 是
0: 这才有量可圆。
1: 哎，
0: 词儿少，一句词儿怎么样
1: 啊，
0: 也忘。
1: 听说一句还有忘的，
0: 有这个情况吗？
1: 什么戏？
0: 这出戏是法门寺
1: 啊。他去谁呀？
0: 他去那个老方丈，
1: 法门寺里那和尚，
0: 法门寺的和尚贾贵这儿一喊，小爷呀，打到法门寺吧。这儿说完了，连刘瑾在老太后连龙套转圆场。
1: 是啊，
0: 转的中间老和尚由下场门出了有句词儿，
1: 原词是
0: 法门寺的和尚迎接千岁。
1: 哦，这是戏里的原词，
0: 这就对了。就这句词儿，唐老先生给忘了
1: 啊，
0: 忘了临时抓吧。
1: 是啊，
0: 结果抓了一句，法门寺的千岁，法门寺的千岁迎接和尚
1: 啊，这像话吗？
0: 当时忘了，琢磨半天想起来，来个法门寺的千岁迎接和尚。刘瑾跟贾贵一听，这倒不错，咱都出家了。再一出戏给他派了个角儿，词句比较多。
1: 哦，这行了，
0: 派戏的觉着词儿一多他就得精心了。
1: 哎，
0: 结果晚不场这词儿多了也给弄砸了。
1: 这是什么戏啊？
0: 打鱼杀家。
1: 这是熟戏啊，
0: 他去的教师爷。比武的时候有这么两句，
1: 说什么呢？
0: 告诉你，出现忘词儿。
1: 哦，
0: 这台上的忘不只有忘词儿
1: 啊，
0: 台上的忘他敢算了是无论忘，赶紧的勒水沙、系网子、穿胖袄、拿官衣儿、蹬彩裤、穿靴子，给纱帽拿过来扣上，照着镜台下就静了，鸦雀无声。去鲁肃的这也纳闷啊，
1: 怎么了？
0: 每天我出场台下有效果，有人鼓掌，
1: 嗯，
0: 怎么今天没动静了？是鲁肃的儿子，小小年纪要你无用，还你爸爸前来啊，得令的
1: 又回去了呀。
3: 实际上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咱们得呀自个儿借认识自个儿。就说我呀，我想打篮球，我特别热爱篮球，我的偶像是乔丹、科比，乱七八糟的那群明星们。可是你就这么说吧，就是锦州市体校少儿队，我都不一定能进得去。

0: 是我们乐儿确实爱打篮球，
1: 对，我用连接啊，对，是不较真不较劲，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有人问了，说美女主播是谁？介绍一下，来，大伙儿帮介绍一下吧。诚信人家不吧，他怎么了？在空中翻了个这个把式，然后呢，粉末性骨折，
0: 需要复位呀。
1: 是，岁数大了，这翻倒是能翻。
0: 这个戏曲文化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京剧，
1: 京剧啊，对，大戏呀、啊，
0: 京剧，然后咱北方人的评剧，再有呢，就是大家可能
1: 得多悲凉啊，
0: 是谁呢？
1: 要命的儿来妹妹，那我合适吧？老弟，这个行，我就配这个了，我是变身拉手。
0: 你说你要这么说吧，听听我还有点什么心里不，我只要跟戏搭边我都喜欢，
1: 是不是？我最喜欢你千里刀光影那个四世同堂的主题曲
0: 啊，
1: 那股
0: 不了。
1: 我可你可好得到我了，
0: 乐扒了我起一边去，
1: 当我搞对象。五花马千千球，那就是
2: 才多艺啊，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3: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2: 都有他的特点，
3: 哎，不错，
2: 我完全掌握了，
3: 哦，
2: 所以叫全派，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3: 啊、哦，不一样，
2: 哎
3: 啊，
2: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3: 哦。
2: 马连良他主要是
3: 这个马派就不好唱，
2: 是吗？
3: 谭派，
2: 谭派
3: 啊，
2: 谭派又是一种唱法
3: 啊，又一种了。
2: 哎，谭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3: 对。

0: 金堂。
1: 嗯，你买我磁带吧，首度公开，这新冠的唱片，卖出双白金，
2: 华而美啊，
1: 华而美，全本的。

0: 初衷吧，包括你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过往以后，尤其这些年做的一些，老年的一些福利事业，我也是这个，
1: 就让他们常年奔波在治病的道路上。
0: 对呀。
1: 可以说，把时间、精力、财力啊，全都用到这方面了。
0: 对呀。
1: 结果就是没有达到。
0: 假如说，我们应该作为中医人来说啊，我们应该值得教。咱们国家的中医学、传统医学，在世界来讲，从年代历史来讲是比不了的。你放
1: 对，
0: 所以说老祖宗这智慧的结晶啊，传于后人，后人呢再传给子孙，不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延续吗？这才到了今天的中医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那是最早发于西汉嘛，大家都知道这部医书吧？这也是中医最早的一个记载，
1: 对。
0: 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在西汉有一部著作叫《周礼医师的典籍》，这部著作当中怎么记载呢？凡疗疾，以五味五呼吸吐纳的方法，其中部分的呼吸吐纳方法也是源于这个导引图。
1: 啊，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
0: 哎，你比方说这个，我给大家之前讲过有套方法叫浑元，但是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历史的原因、动乱、朝代的更迭，没有，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受到浊毒的迫害，而且他感慨是啥？就浊毒的危害，金元时期以后，他一直到了金元时期以后，这个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遗失了。
1: 丢掉了啊，
0: 但是从史料的记载推断啊，成分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有当时这个方子里面，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才能做出好味道，看配伍、看工艺方法吗？就和我刚才讲这个厨师炒菜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中药药典当中里面的药材品类，十分的丰富，方治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去中中灵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汉法、兔法和夏法，专门清三焦之浊毒，在临。因此呢，张从正呢，当时是结合自己所创的汉土下去浊毒的理论，对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从
2: 去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3: 今天是6月10号了。

但是我又标着孩子，也不敢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老师，我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哎呀，其实高考以后执念呢，这是一种执念，我们才能稳住我们自己，才能稳住我们自己。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家长可以说基本都是人到中年了，你要出差是一种情绪的透支。感谢宋家啊，送的爱心爱心啊，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三年呢，就重新从高中来讲吧，咱先不说他就是这十多年的学习，就三年的同步承受着孩子的压力，同步承受着孩子的压力和焦虑，但同时家长还多了一份，其实在心理学上叫啥呢，叫滞后的焦虑，滞后的焦虑。也就是说当事人呢已经结束了这个压力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对于学生来讲已经结束了，但陪伴者那个情绪，你看陪伴者那个情绪，那个高度共情，所有的付出，就潜意识把这所有的付出和最后呢高考的结果绑定了，和高考的结果给绑定了，而且叫深度绑定，和高考深度绑定。其实可能大家那心里都会默默的，可能都会那认为，哎呀，所以吧，家长会把自动把孩子的成绩、自己的付出和孩子的成绩给绑定了，就自动的做一个绑定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是一种隐性的心理捆绑，它是一种隐性的心理捆绑。所以吧，就是，然后金钱呢，陪伴呢，就对这些吧，沉没资本嘛，就是那个成本呢，他就开始进行绑定了，他就用绑定了。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时候，他看到的，就是，把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他这个就是和他的成长，有的时候，不能完全的就给他画个等号，不是这样的。你看，尤其就现在，咱尤其2026年的时候，2026年的时候，咱中国，草根逆袭出圈的那个三个人物，大家想想是不是比赛足球比赛？那么就是七战全胜，那是啥成绩呀？对不？那都是属于为啥叫草根呢？因为他在这里面，他可能教练呢也没有教练证。然后这孩子们呢也不是国家正规的队伍。一说我们来看啊，就是你说和啥叫草根啊，你就记住一个什么成长和或者什么样的，在任何的路上他可能我们的人生使命不同，他都有成功的可能性，都有成功的可能性。然后还有张雪机车呢，在网上炒的特别费，这个三年高考结束以后，家长啊，对于家长来讲，他内心会有一种责任的焦虑，另外进行自我归因，这是家长，很多家长都在做这个事儿，都在做这个事儿。因为就是家这个一般高三家长都是说啥的，他是像我每年吧，我也都带一些学生高考，但是呢就是包括我们家的亲属啊，或者我的同学就亲友什么的，他们高考孩子考试的时候，我从来不去打个电话的询问一下呢，不是不关心，而是呢在这里呢后了我们家长那些焦虑。叫风死水树，杨老师晚上好，你好。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和家长呢，我就是再聊一聊，就是你怎么能表面看着自己很轻松，但实际上呢，也是希望自己轻松起来。当然了，我对孩子高考呢，我始终不是说特别的，你愿怎么考就怎么考。我也知道呢，我就去了，我也帮不上你忙，还不如呢我自己干我自己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学会接纳。这是学习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我建议我们家长哈，解绑自己这三年的付出，一定把自己解绑自己三年付出的价值和孩子的成绩绑在一起，这种内在的捆绑解绑必须解绑。就像刚刚我说那几个，就中国2026年草根逆袭的逆袭出圈的
惊动世界的那几个大事儿。你看

脑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贪的时候，我们就能放过自己，放过孩子，对不对？教育最珍贵的教育，千万不要和一张试卷、一个成绩，让这个来定义，让这个来绑定，千万不要绑定这个。另外呢，你那个脑补切断，切断自己的脑补，不要就完全就是是不是估个分啊，或者回考回想那些考试的一些细节啊。在这时候呢，我建议我们家长哈，要主动转移注意力，一定要主动转移注意力。其实多年来家长一直围绕着高三孩子的节奏转。早晨在这里我想和这个各位家长说哈，其实高考高三呢，就这三年的时间，可以真的就这三年的时间，辛苦的不仅仅是孩子，孩子辛苦很辛苦，但是磨一剑的时候那必须得磨。就是有的时候学海无涯，无涯乐作舟，我不赞成学海无涯就是在苦中求乐，这是我感觉这是不仅是今天，未来也是这样。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哎，学海为啥不就是珍惜，依然很陶醉，依然很沉浸，那是一个确确实实。而且高考可以说带来的那种储备的那种能量，可能会贯穿你一生的，是给你一生就是做了一个能量储备的。然后你想象中的轻松，他可能自己也会认为高考以后呢，考完也会轻松。他说现在的反而心里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来了。为什么？现在这样啊，就是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我们的听众，我们在后台一起和孩子共同呢，这是从心理学来讲呢，就是，是一种典型的，就是考后的心理真空期，考后。的真空期，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需要我们俩呢，就快速的就坦然接纳这个。当我们知道了，这就是一个这三年就是结构化安排呀，对不对？因为经过三年的学习以后要参加高考，这就是结构化的安排，就是每天早晨要起来以后早读啊、刷题啊、考试啊、复盘呢、啊，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任务。明确的目标呢，你要放到家国情怀的时候，那么你永远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但如果你就放到了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记住这目标实现完了你就空虚，实现完了你就空虚，完你就不知道干啥了。但你把你自己的目标放到家国情怀上，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更大的目标的时候，那么你就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哎呀，不断努力，不断的努力。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人们说家国情怀它不是一个大的空洞的口号，而是支撑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不断向上的努力、不断奋发的一个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新的目标，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因为你的新的目标需要什么？你的新的目标呢，需要你成绩的支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大脑呢就快速进入一个目标的空白期，目标的空白期快速的进入，就瞬间的就进入。说我会怎么空落落的呢？这就是空落落的。然后就是本来特别饱满的那种充实的那种生活，哎呦，有的就瞬间就，哎呀，就不知道干啥了，无事可做了。然后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但是高考结束以后呢，这种紧绷的神经放开了，一下就放开了。这一种松弛的时候，被压抑了许久那种疲惫状态，就被集中爆发出来，集中爆发出来，就像一个地震一样，就像个地震。心理学不讲讲效应吗？疲惫效应，就是情绪之后的那种疲惫效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这位高山同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同学就是希望高考以后呢，咱自己呢开心一点，轻松一点。但这里你不是，你不过在这个里面呢，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就是可以说，生活。

解肉断层了，因为你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学校考完试回家还得接着答卷子，对不？因为还有因为目标没完成呢，没达成，回去好好睡一觉，或者呢回去呢就是做做自己平时特别想做的事儿。这时候你打打游戏呀、啊、看看电视啊，看看平板了，你可以今天晚上可以随便看呢。然后当你这样一学，你看啊，就是换一种方式，你就是反正做的这些平时想做就没有时间去做的这些事儿，然后你会发现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但是最关键的，今天好好睡觉，明天可以睡到中午去，睡到10点钟，睡到中午，甚至可以睡到下午都没有问题。等待那个未知，然后就是这样嘛，可能会带来一种不确定的焦虑，这是常态。因为在这个里面3年呢，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分数呢可以叫一次性选择，看不出来。那我既然看不出来男生和女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还是这么建议你，和上一个同学是一样的，就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了。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特别但这里特别重要的，好好睡一觉，好好的睡一觉。这样啊，就还有一位家长，身边的亲戚朋友打听孩子的考试情况，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每天都接到电话，孩子的，他就写的是，孩子的姑姑，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我先向全网说一个，就是当我们周围的我们亲戚朋友，当我们的就是周围人真的有孩子参加高考的哈，等着他向你来描述孩子高考情况，我建议我们大家哈，还给他自在，不要给他压力，不要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关于这个家长这个是这样啊，其实高考以后吧，很多家长都能感受到被追问的压力。我现在给回应这个家长哈，被追问的压力，孩子考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被追问的压力可以那么讲哈，就是在背后呢，就很典型的社会心理学和就是这个心理学内耗的逻辑，它是有很多内耗逻辑的。然后就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逻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内耗。以其他的作为亲戚朋友来讲，不要用你的来不断的追问哈，你可能是好心，但是你这个好心呢，你就是可以就是等孩子高考分数出来了以后，然后呢和孩子做一个分享。窥视心理，我这话说的，我这么一总结呢，就好像把人生啊，把人性啊，或者把有些社会现象呢，看得赤裸裸了。但这就是社会的真相，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的真相，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的底层，是对别人的打扰，所以必须有边界的，因为这个此时此刻呢是需要边界的，它是需要边界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多数亲友呢，可以说反复打听啊，分数啊，考试情况呢，他其实不是恶意的针对。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知道不是恶意的针对，情绪上，家长会有很大的压力。另外，社会比较带来的那个双向的焦虑，社会比较，因为很多成年人呢，特别习惯于通过对比他人的生活，然后确定自己的生活状态，他通过比较。你比如说打听打听他高考的情况，高考的家长承担了一些情绪的负担，所以在这里面可能是大家都是好心，但是好心的背后它是还是有一些心理学底层逻辑的。就在这个时候特别建议我们哈，就是各自安好，各自安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0: 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碗，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

0: 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能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
1: 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技术。
2: 嗯，
0: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2: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也不害怕花钱。
0: 嗯，
2: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
0: 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1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
2: 嗯，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
0: 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2: 嗯，
0: 做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2: 哦，听明白了。
3: 对，
0: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啊，就咱国家也不用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
0: 嗯，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
0: 要。
3: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
1: 中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的腿就是从那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2: 就感觉好像藏在一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
0: 日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2: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嗯，
2: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0: 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2: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
1: 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4: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彻底没咒念了。公元1697年哈，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

个样子，放在生活里边不见得灵。就说刑报这个吃刑报这个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起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的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苹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好，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明果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果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成啊，扛得动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呢，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

陈必秀楼前知友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他是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以滚烫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浸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川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实。这家显然姓曹哈，地理主要经营的是从实。在宋代从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再怎么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的，冲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消食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所探讨的。谢谢啊，你的观众。

0: 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其实您是笔耕不辍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个纪录片。
0: 哦，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1: 纪录片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
0: 嗯。
1: 然后也是我旅局长王丹丹推荐我，他说：“老师。”

0: 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引来辽西古道于何时凿通。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蝴蝶春梦，要寻觅识途老马在孤竹故道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的遗冢。
2: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名锦的初衷，要找到大辽中兴女主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要找到奉国寺何以借他人之名选址益州，要找到努尔哈赤何以从李成梁麾下一忍至白勇，要找到大凌河之战祖大寿的明太宗以松锦谋天下，明清瓜带于松姓。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只有从锦州重新发现大历史失落的漏洞。
2: 哎，陈品瑞这个诗兴大发，我本来想从刚才那就结束了，因为刚才呢好像就写到从远古啊一直到明清啊，我们锦州的这一段历史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刚才两位小同学的表现很好，为你们鼓掌，非常棒，非常棒、啊、
3: 很自然，哎，很松弛。
2: 是的，你们清楚吗？
0: 我不清楚，
2: 不清楚。来来，我们听雪生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3: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2: 古果，
3: 哎，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是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朵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2: 它其实是个果实，
3: 是
2: 这样
3: 子，是果实，一股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
2: 对对对，
3: 这最早的植物。
2: 嗯，
3: 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了这儿呢？
2: 嗯，
3: 因为大家有理由、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世界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0: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3: 啊，这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额济时代。
2: 嗯，
3: 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五帝里的二帝，就像屈原里面帝高阳之苗裔兮，他的高阳就是指着这个炎黄二帝，也在这里，也在山海经里正式里有写有他的正面的踪迹。
2: 我在印象
3: 能引发到我们对易县万佛，不是万佛堂，是宝莲楼，
2: 宝莲楼里疗伤，
3: 对
2: 啊，
3: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然后有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炎汉古刹，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炎汉古刹？
2: 要从这
3: 在这那个生息发展劳动包括战争，所以这叫辽西嘛。
2: 这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词，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的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过去讲一就统一规定为骑，没有记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骑红尘妃子笑，
3: 对，
2: 这谁在读记，算错误、啊、
3: 就错了。
2: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呀、啊，都读错音了。哎，要追踪东汉的铁骑。
3: 对，
2: 东汉铁骑指的就是曹操的部队。
3: 曹操
2: 啊，
3: 他对开发东北是有贡献的。
2: 是吗？
3: 哎，就是北战乌桓、当时乌桓我们就在易县、在辽西郡的一带，都是那叫拓跋氏，也叫慕容氏。
2: 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
3: 主张得从这边，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2: 白狼山，
3: 哎，一直到这儿，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 带着纸抽屉，说这个路已经淹。

0: 淹没500年了，
1: 哦，
0: 然后指引着曹操，
1: 哦，
0: 从那边河北一直到两种说法，
1: 嗯，
0: 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
1: 嗯嗯，
0: 完这是打完这一仗之后，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
1: 嗯，
0: 那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
1: 嗯嗯，
0: 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说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的，
1: 嗯嗯嗯，
0: 但是那时也都属于辽西。
1: 那么在归途当中，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老马识途？不是那个，
0: 不
1: 是那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0: 对，
1: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0: 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林节时有四篇，
1: 嗯，
0: 哎。就是那个《短歌行》，
1: 短歌行
0: 啊，一到了我们现在的绥中，
1: 嗯，
0: 到了我们现在的那个九门口，
1: 嗯，
0: 那一带，
1: 嗯，
0: 九门口修长城还在这之后呢，
1: 嗯，
0: 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1: 嗯，东临碣石，
0: 对，
1: 以观沧海，
0: 哎，
1: 这首诗当中还提到了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处的刀耕火种，
0: 对，
1: 图和。
0: 对，最早我们
1: 锦州的
0: 叫图河，
1: 一个古称谓，
0: 古称谓，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
1: 哦，
0: 真正的，锦州城市化应该从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波机开始。
1: 嗯嗯嗯，
0: 包括我们周边的霸州、是兴城、我们的临海、我们易县。都是耶律阿波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
1: 嗯嗯，
0: 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一仗就走，
1: 嗯嗯，
0: 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立一批城市，
1: 哦，
0: 啊，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1: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很超前，
0: 很超前的
1: 啊，
0: 哎。
1: 啊，建立了这几座城市，好像都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是不是？
0: 有联系
1: 啊，
0: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
1: 嗯，
0: 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
1: 嗯嗯，
0: 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
1: 哦，
0: 就因为是少数民族，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嗯，黄陵也在那儿嘛，
1: 对对对，
0: 他把原来最早的圣陵，什么都迁到山西大同。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北京叫它的南京，
1: 嗯，
0: 大同叫它的西京，
1: 嗯嗯，
0: 啊，北京叫西京，大同叫
1: 南京，
0: 东京是辽阳，
1: 哦，
0: 完那两个京，一个叫盛京，大辽的陪都，
1: 陪都，哦，哎，哦，是这样啊，
0: 哎，这么讲，孩子能行吗？

0: 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吉庆小学的两位同学陈品瑞和范文熙，我们共同来聆听老师的讲解。那么，两位同学在收听过程当中呢，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1: 白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第三段，
2: 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原籍在易县。他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5场战争，是很承受巨大压力的。
0: 对对对，
2: 你必须得打他叫英雄，你一说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是的，
2: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打能不打那是去跟谈判呢？
0: 是的，
2: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啊，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啊，不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2: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哎，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2: 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民族偏见，肯于主谈。
0: 对，后世人呢对萧太后的评价也是颇高，
2: 凭这一点就算是一个大政治家，
0: 确确实实
2: 远比武则天还英明。
1: 谢谢老师。
0: 澶渊之盟，记住了。
1: 白老师，那第三段

0: 的第二句，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明锦的初衷。他的初衷是什么呢？跟小
1: 代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有直接关系。方才我提到了，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是他呢也摒弃了那种掠夺式的发展，他就是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来总结，说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一帮银匠，他有发展经济的思想。所以我们这当时这块是辽西自大辽以后就城市化成群了。
2: 也算是造福于后世了。
1: 造福后世。
2: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
1: 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上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2: 一个李成梁。
1: 而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置户口在北镇嘛。整个北方也是安定了这些年。
2: 两大总兵。
1: 对。
2: 确实是国之重臣。
1: 重臣。
2: 戚继光非常有名，你们听说过戚继光吗？
0: 没有。
2: 抗倭的英雄啊，戚继光啊。
1: 对。
2: 没有听过戚继光？
0: 没有。
2: 有机会要给你们讲讲戚继光的故事。当年倭寇在我国的沿海一带，那真是骚扰我国国民。那戚继光自创的这个阵法叫什么阵法来？蝴蝶阵法。
1: 对。
2: 哎，把这个倭寇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的边境的这个。
1: 包括我们说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不是戚家军，
2: 对了，都来自于义乌，非常骁勇善战。
1: 对，为啥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2: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1: 浙江，
2: 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1: 对，
2: 和咱们东北这旮瘩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2: 这是对我们来说呢，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儿，一碟儿，
1: 对，
2: 你这个儿话碟儿，
1: 对。
2: 南方的口音他们说不出来，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那朗诵里都可以用，你看咱总是玩儿，南方玩，
2: 对，
1: 咱一听显得挺生硬。
2: 那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
1: 对，
2: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1: 咱叫小孩儿，咱小孩
2: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吃点冰棍儿，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
1: 这都满族方言，
2: 哦，
1: 满族的语音留下来的。
2: 这个儿化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0: 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世地尔雅，书著东方之美誉，要写背陆州里顺风镇北之横风，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要写思乡韩愈自属昌黎郡望，要写怀旧太子别致五吕叔公，重写鲁门弟子临国难而描绘乡村八月，再绘张汀之山水娇墨丹青，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鸣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静观漫浪一扭，又融进高士林学藏掩恨百年，复刘季道光艳武乍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摆在日法俄欧之席上，自此报得大名。
1: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文化，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
2: 对，
1: 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学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二零

0: 2022年，国家已经叫探索中华文明，叫探源工程。由辽东山嘴，一直驻扎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提前了，按照现在是最保守说，提前了1800，
1: 提到5000-6000年了。
0: 5000-6000年。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1: 哎呦，那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0: 更长久了
1: 啊！
0: 但是我们一直按照很保守的办这种说法在，在红山文明当作重大的中华文明叫探源工程。整个都封着。我让我写，我去看了，确实很震撼。当年那都多少年前做那陶罐，那非常精致。
1: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粗糙的，
0: 不粗糙。完就是陶器。
1: 让人真是很感觉到很惊艳，
0: 对，
1: 特
0: 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
1: 南端了，
0: 南端
1: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0: 往南走就
1: 没有了啊，朝阳这边赤峰。
0: 对，
1: 再往北，
0: 对，红山就根据赤峰，它那个是叫红山吗？
1: 对，
0: 是赤峰，
1: 对对对，赤峰，
0: 牛河梁，值得一去，
1: 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一起去一次，
1: 这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
2: 对，
1: 可能会饮一些酒，咱们锦州自己的本土酒，
0: 对，
1: 高士林是当年的就是烧过的，应该叫。老板还叫掌柜，
0: 他叫那个酒的研制者。
1: 是研制者啊。
0: 然后呢，为啥把要特意提到高士林呢？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你有生产许可证。这是皇家给的。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在是有别的，那叫民间酒。我们这是御酒，
1: 皇家贡酒，
0: 皇家贡酒，
1: 专门给皇上喝的呀，古道西风瘦马呀。阉割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廷大康，
0: 对，
1: 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雪霜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啊，蹦蹦，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0: 对，
1: 评剧，
0: 我在剧团工作过，我们现在的北方音乐，特别的关东音乐，和河北的音乐，就是唠唠和蹦蹦的结合，然后原来都是在民间地头，就是他带有就是草民叫草野美学，包括在大车店真正走上舞台的开始走向舞台，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大车店呢，山野里边啊，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如小白叶霜进到天津，由天津进到上海，才有了评剧的剧种，最早就叫蹦蹦，这评彩儿吗？李大钊是那啥呀？是北大教授啊。
1: 陈
0: 仲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1: 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歌喉，好不好？
2: 好，
1: 也希望啊，你关注更多的去关注像京剧啊、评剧啊这些我们的国粹。除了这些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建议你们啊也多去听一听这些国粹，京剧、评剧很好听的。一会儿呢，
2: 好，
1: 还用准备一下吗？
2: 不用，
1: 开始。
0: 对。

0: 忙碌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段你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吉庆小学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叫陈品瑞和范文熙。那么节目继续进行，这首诗呢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二位同学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立碑见影，要写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便称大雄。要写辽沈馆内秋，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定的光荣。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辽沈战役主战场首创的丰功。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初盛的盛景，要写英雄城市做大锦州品牌的提升，要写革命故事延续红色江山的使命，要写锦绣洲头融入一带一路之区位，要写不诱阔通蒙俄之要冲，要写投入东北大开放之前沿，定位区域中心城市而振起，要写突破三年行动，锦州攻坚建奇功。
0: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2: 对，
0: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包括呢对这次总书记来锦州考察时候的给我们的这个定位。
2: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泰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我理解的英雄城市，原来说武汉那是打赢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叫做英雄城市。
0: 作为英雄城市的市民，是不是感到很骄傲？你们
3: 感到骄傲。
0: 真好，再次感谢学生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您常来。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3: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0: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2: 好的。

及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彼此倾听，我们彼此讨论。在这里呢，我们在倾听着你的故事，在倾听着我的心声，我们彼此大家在讨论，我们彼此呢互相滋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事儿说错处，经常就会有些事儿让我们真的是被戳中以后呢，会让我们提不起劲儿来，或者是呢真的给我们绊了一个跟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呢彼此互相讨论，我们彼此聊一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始终就是从这个开播一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始终是在回应着我们观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回应着我们观众的各种各样被戳中的点。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有成长，都有成长。我记得在昨天前天吧，前天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听众呢，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老师，他说的这个星光夜话节目我们是天天听，他说我们，他说他好几个就是那个老伙伴都退休了，然后他说我们是就像听评书一样，我们天天听，每一天都要听你的这个节目。其实在说的过程我在想啊，我在直播间没看着他呢但我没问他在哪儿听，因为咱经济广播呢有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因为有的是在进入直播间了，但也有的呢是在广播的另一端在说。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可以说讨论了一位同学的他遇到一个事儿，

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呢，因为把他这个，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把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呢，哎呀，就是过不来，然后逼得没招了才能和家里说，然后家里呢就是为他特别操心，父母为他很操心，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你看我是不是活着浪费粮食啊，然后不如怎么算了的哈，就是然后他不，然后他就说的他是不是怎么样应该如何如何，反正说的比较消极吧，比较消极。然后因为马上面临着实习了哈，然后开始就是想的比较多，用他的话叫胡思乱想，他想的比较多，然后就是有些事儿呢还不能及时的和父母说，不能及时的和父母交流，然后这些年都是这样，家里人因为他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处事风格吧，可以说都快被气疯了，然后他就感觉给自己给家人增加了麻烦，认为自己有严重的问题，然后感觉自己毛病也改了一些，但是现在还没有还是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改，在上一周的事，在那个，其实是上一周提的问题。

就你说现在你认为是老刘最丢老罗家的脸，就这部分咱先从这个角度先切入，然后呢回头呢要有时间呢咱再纵深的再聊一聊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作为一个小罗同学呢，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事反应偏慢，而且呢从他的描述来讲，应该说内心是自卑的，而且他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的，认为自己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标签背后的语言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为啥慢呢？是能力不够，然后丢了老罗家的脸。其实而且他主观上呢，既然说丢老罗家，那么他主观就认为呢这个家族在排挤他，不被家族所接纳，容不下自己，然后对家族来讲呢，家族对他有那么大的就是抚养啊抚育啊，他内心有愧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自我否定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想从几个角度呢和大家聊一聊，和小罗聊一聊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我们打字哈。他说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看，因为从小罗的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想到他这个性格的特质，因为他性格慢呢，性格的慢那就是一个可能和性格特质有关。另外一个他说被家族所就是丢老罗家，那一定和家族有关。我想再从家庭系统这部分和大家有时间就是聊一聊啊。另外家族传承这个部分和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呢，如何进行调整？如果我要有今天有时间，我就围绕这几个部分呢和大家聊一聊。但是这个看看能聊到哪儿。因为每一天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总会有一些听众呢就是不断的打入就是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吧就是这样吧，可以说我们更加丰富。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思路走，但是大家就是半路上插进来的很多的话题，可以说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对我们对这个小罗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把控，可以说都非常有价值。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小罗说的反应慢，其实反应慢呢应该说就是个性格特质，它没有好坏，性格的东西哪有好坏呀，对不对呀，它就是一个性格特质，它和平庸无能，它不是平庸它也不是无能，和它没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每一个人的就成长的节奏也不同，每个人成长节奏是都不同的，所以吧不建议你就是自我否定。那么其实有些人呢，我们来看哈，其实有些人他天生思考他就慢，他天生他就这样，这就是他的性格特质，你想让他快他快不起来。感谢大拿点赞支持，感谢宋家送出的点赞支持，送出的爱心豆，特别感谢啊。在这里我看到我们后台呢，我们有很多的新老听众啊，还有我们锦州的，有佳木斯的，有沈阳的，有营口的，有海南的，哎呀就是我们各个听众特别的来的特别多哈。而且有的听众后面都写个粉丝，那可能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反应慢的，临场反应慢的人，其实他属于深思型的人，绝对不是智商欠缺，绝对不是智商的欠缺，说这人一无是处啊，那一定不是的，只是他在接收信息、消化问题，他的节奏和急性子，他俩不一样，速度不同，只是速度不同而已。所以吧，我们就不能用别人的处事标准来捆绑自己，来对比自己，来挤压自己，不能这么做。

的例子。那么爱迪生的例子，那爱迪生幼年是不是说话特别缓慢呢？然后就是上课反应明显落后于他的同学，明显落后的。然后就小学老师评价他说的，思维慢蠢笨，他在思考的过程中他速度是慢的，他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潜心深耕，叫潜心深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慢活出了功夫，慢活出功夫。他后来提出了相对论，对不对？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其实在这个里面就代表着他的思维那种周全慎重缜密稳重，可以说就为他后来的成才奠定了特别重要的人格基础，思维基础。你看这里面如果要他啥都特别的快，他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对不？因为快速呢有快速的优势，但是快和慢都有优势，也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比如说小罗同学，你可能感觉这样啊，我为啥我反应那么慢呢？不要问为啥，慢就是慢呗，对不对？那有的天生他就是快，有的天生他就是慢，有的他就大器晚成，那有呢，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也可能你就是那种浅尝啊，细心啊，沉稳呢、啊、可能这就是你的优势，所以一定要优势效应。另外一个呢，小罗说了，我们老罗家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吧，那个小罗，你是不是给自己或者给你的家庭贴上了标签？是不是给自己或家庭贴上了一个标签？然后另外一个，你认为你的家族其实亲人呢，可能看你特别慢的着急呀，就是看你不善表达呀，可能提醒你，但绝对家族家人来讲，绝对应该来讲不会真心排斥的。那个小罗，那个这我们那罗苏维说的，我这几个罗姓呢，我这个罗姓都磕碜，我姥姥结几个有几个慢的，我都不如姓我姥姥姓的。生在这个里面呢，你这说的这些话吧，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你都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你说我不如姓这姓那姓，因为在咱中国来讲，因为姓氏基本上一定要随父母嘛，对不对？但是尤其中国的随父母，而且绝大多数都随什么？随爸爸的姓，父系嘛，都是随爸爸的姓。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也有随母亲的姓这个事儿，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如果要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先别处理事儿，先把情绪处理好，然后再说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哈，就说你的老罗家就是容不下你，你就想想，其实心理学有个常见的有叫认知偏差，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认知上有一定的偏差，太绝对化了，太贴标签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因为长辈随口呢，可能对你有个督促，亲属之间可能会有一种无意间的对比，你说这还挺快呀、啊，挺撒楞的啊，那么这孩子有点慢慢腾腾的哈、啊，肉揣的。但是呢，你就记住，快也好，慢也好，这就是节奏的不同，它不代表着你快就一定有成绩，慢你就一。有的时候，假如一个人呢，小罗你也来想想，你是不是就是敏感？性格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人如果要是比较敏感的时候，他往往会什么呢？就放大某一些嫌弃呀、排挤呀，就是把别人说话的某些你想放大那部分，你无限放大了，这是你臆想的，你放大的，这是你放大的。其实可能家人的唠叨呢，往往都是什么，大
多时候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期许，其实对你是有期许的，是有希望的。然后作为家人来讲，作为亲人来讲，绝对不是从心里往外推你的排挤你的，一定不是的。因为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强大呀，对不对呀？你是一个家族内部，你说在一个家

家庭里，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呢？我们的兄弟姊妹呢，也希望自己兄弟姊妹成才成器呀、啊、那最满上的这个框呢，对不对？那么从一个家族来讲，它也是一个荣耀啊，对一个民族来讲，它也是一个强大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我想啊，家族绝对不是从心里的想推开你，一定不是的。你比如说，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啊，我给你举个都是名人例子啊。为啥不举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有的时候呢，可能老说，哎，老师是瞎编的，我不是编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就比如说是就是那个华罗庚，他小的时候，他年少的时候，他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然后呢，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学业起步呢，他是比较晚，也比较落后，而且身体还不好。另外一个不善言语，你看这都是华罗庚的特点，还没有文凭。其实家里他们同辈人不少人都是经商的，因为经商啊，其实做的是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可以说都是商业那个翘楚啊，那都是精英类的，所以家人那时候也会唠叨，哎呀，你说你经商也不行，也不能交际，也不善于交流，也不善于应酬，哎呀，这可咋办呢？你看文学这文学或者是这个那个文凭这块还没有文凭。画了跟没有文凭，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家人呢，哎，就默默地花钱吧，凑合钱，这样来点那样来点的凑合钱，就是供他读书。那他不能干别的，那就读书呗，对不对？然后他就读书，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始终家族在收留和扶持他，始终在扶持他。然后但是华罗庚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属于啥？这接纳自己的当下，然后呢，默默的深耕他喜欢的这个事儿，所以到最后呢，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当然了，因为啥说天才不是教的，像华罗庚不典型吗？天才是教的吗？他不是教的。华罗庚老师是谁呀？华罗庚带出了很多的学生，但是华罗庚没有老师。但他最后成了世界级的数学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亲人呢，就是嘴上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挑剔，说了几句哇。所以小罗，你慢慢去体会呢，你老罗家也好，家人也好，然后父母也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假如在世的话，你就琢磨琢磨哈，你就说他们说的每一个话呢，可能对你都是一种期许，另外是一种牵挂，是一种牵挂。其实家族呢，做一个家族来讲，可以说不会因为一个人不够优秀，你说一个人不够优秀啊，然后就割裂血脉呀，不会的。啥叫血缘呢？因为血缘是割不断的。说你说那我感受到了排挤，那老罗也容不下我，你感受到那个排挤，我想哈，多半是自卑催生的那种负面的错觉，应该是你的自卑催生的，都是负面的错觉。我想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回去以后呢，因为马上就该过五月节了吧，对不对？那么小罗同学哈，我特别希望你，假如你要回家的话，你慢慢去体会一下今天老师说的话，体会一下在今天咱星光夜话这个直播间里，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你就是感受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其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家庭是啥呀？家庭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就是或者也说是叫温情的共同体，利益的共同体，荣誉的共同体。总之来讲，一句话，命运共同体。家庭就是这家庭成员的命运共同体，就像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做所有的一切，为啥我们一唱热爱祖国大家都那么激动，它往往嘛就是
不完全就说的是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就是优胜劣汰，这个无容置疑的，社会中就是优胜劣汰，自然界它就这样一个过程。但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家庭里可以说平凡，因为我们家庭都是平凡的人，你是平凡的人，爸爸妈妈也是平凡的人，你平庸，爸爸妈妈也平庸。其实我们这社会中可以说精英有多少啊，那我们像我们绝大多数99%的不都是属于平庸平庸的人吗？平庸意味着我们是平凡，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么你在家庭中你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一员呢，不可或缺的一员呢，你是你妈你爸的大儿子，你是男孩对不？我想可能你是个男孩，你是你妈你爸的大儿子，那你是代代的那种延续呀，

世世代代的延续，可以说有功成名就的佼佼者没有？有啊，哪一个家族都有。但之所以他能功成名就成为佼佼者，是因为有绝大多数的兄弟姊妹家族成员给他做衬托。如果没有，如果要人人都是那个佼佼者，那么他就不叫佼佼者了，他不过就是普通这一个家族中的一员而已。所以在这个里面，一个家族中呢，就是既有功成名就的那个佼佼者，但绝大多数一定都是安稳度日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普通人是个常态，普通人是个常态。其实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假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吧，他可能有家族传承，但有的家族，你看我们老杨家也有家谱，但是我们这代的，就是可能就不按家谱走了，就是都女孩儿。反正我们家也没男孩，我爸可能就是没按家谱走，但有很多的姓氏他都按家谱走的。然后可以说，就是任何一个家族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佼佼者只是那么几个，突出的那么几个。其实但是家族的荣光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独自撑起的，不是的，是因为既有他是金字塔型的，既有那个在塔尖上的人，但有绝大多数是家庭，可以说是托举的，就是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是叫水稻之王吧，然后袁隆平。那么在这个他的家族里，大家我们来看看，就是老袁家就世代的他的族人，他世世代代他的族人，你看有投身科研的，名扬天下的，投身科研最后名扬天下，老袁家对不？但也有一辈子务农务工的，另外平凡度日的普通的族人，普通的家人，那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家人呢，对不对呀？可以说正是一封守了小家传承的家风，才让家族的血脉呀绵延的，才让家族的血脉绵延。可以说在一个家族里一定有优秀的人，他呢点亮了家族的名望，他点亮了家族的名望。平凡的人呢筑牢了家族的家庭的根基，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都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缺一不可的。其实你看吧，作为你来讲哈，你作为老罗家的人哈，老罗家的谈不上给家族蒙羞，因为平凡那就是一个常态，平凡就是一个常态。因为在这个家族的传承里，他不是仅仅追求那功名利禄啊，不是仅仅追求这个呀，功成名就啊，因为是让你啥呢，活着修身献善，这就是延续家族的希望。哎呀，特别感谢我们木子，也感谢小罗同学的点赞啊，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希望呢，就是今天的交流呢，小罗同学也真能真正的支持到你，也和就是和我们各位直播间的，我们电台另一端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里都能有一个共同的成长的过程。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儿，平安的度日，其实这就是传承的本色，这就是传承的本色。当我们做好了，一不留意功成名就了，不更好吗？但是如果没功成名就呢，那我们就记着踏踏实实的做事儿，但期待的那个高光的模样不要成为这个，就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就行。但是一不留意真要成长成才了呢，那更好。但是平平凡凡的生活，好好的活着，好好的
就是做人做事，你就六幺，我就举个名人吧，因为举那个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认识，屠呦呦，那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默默无闻？谁知道有这一号人物啊？对不对？谁也不知道，但他数十年就是潜心深耕，埋首实验室，他数十年他就是耀眼的光环，他哪有啊？他没有，也没有，他这个在成长的就是这个做出成绩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快速的成功，快速的做出成绩，他不是的，屠呦呦他不是这样的。尤其在他的家族里，他的同辈纷纷都就是立业了，赚钱了，然后就是做出了一个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做出一些贡献和成就的时候，你看屠呦呦依然是潜心，他那个研究是个冷门药学呀，他不还不是热门。

热门大家可能都关注，它是个冷门啊。这个冷门意味着啥呢？没人关注啊。他可能做好了，那像现在是这样，但做不好了，那一生就是默默无闻。因为做实验的过程，他就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始终走在这样的路上。他用一生的坚持，最后呢，提取了那叫青蒿素吧，好像这个造福了世界。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到最后呢，他传承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身呢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心呢是要保持一个愉快的乐观的心态，愉快的乐观的心态。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啥叫乐观的愉快乐观心态呢？就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些人吧，就是他的心态吧，就是怎么为啥说需要调整啊？你比如说别人送他了比如说别人送他了一个包，真的啊，别人送他了一个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他可能就认为，为啥别人送我这个包啊，是因为他不喜欢了所以送给我。大家看看啊，他这种心态你认为他是不是乐观？是因为他不喜欢了他送给我。但如果乐观的人，如果心向善的人，那么他会怎么样？他会很感激的，哇，这个包正是我需要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会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然后对待对方。但如果心态不好的人，那么他会认为是因为他不要了，他给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心态的好与坏，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后我会给大家举很多的例子，可能大家都说我们保持好的心态，啥叫好的心态呀？啥叫好的心态呀？怎么做才能叫好的心态呀？我慢慢以后给大家，我们大家一起聊这个这样的话题。其实在这个里面，你说小罗同学就是慢慢来，别着急，啥都不着急，你就是养好，就是一定要自己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要一定要什么认真的生活，不要一等想啊，我不如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干嘛呢？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作为你来讲，你是老罗家的一个家族成员，你是老罗家的一份，就是父母独一份的希望。你应该这么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自己责任这么大，担着这么重，那么你在这里面不知不觉你就挺起胸脯，挺起你的脊梁，你是个男孩，那么你就要传承家族的东西。然后你做事给谁呀？慢慢做，别着急，别着急，别用自己那个就是内在的善于思考啊、洞察的那种感觉呢，和其他人快速做事的那种精明干练呢，不要这么去比较。各有各的成长的赛道，各有各成长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有他成长的内容，而且节奏每个人都不同。别说每个人呢，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你成长的节奏也不同，它是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小罗同学，可以说我倒教你一个啥呢，就是特别建议你，首先第一个呀，停止横向的攀比，就和家族比呀，跟这个比那个比的，人家快你慢呢，你就想想，各有各的成长的这个方向不一样，内容不同，节奏不一样，你考虑到这些，你就是然后停止横向比较。另外呢每一天呢记录一个完成的小事儿，你每天都记下，当你记录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用多了，你记录一个月的回头，你会为自己喝彩啊，原来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看吧，就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曾国藩，曾国藩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好，先听会儿音乐。

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心理成长的小例子，比如说那个曾国藩嘛，他呢，曾国藩早年他的天资是平庸的，天资是平庸的，记性也挺差的。从历史上来看，记录着记性还差，反应也慢。你看这些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其实有几个性格快的？那些战马上的英雄快，那张飞是不是很快呀？对不对？而且吧，你看很多文人，在某些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你看我。

往往这样人吧，就是几乎都是后天发展起来的，都是后天发展起来的。你看有些早年发展起来的，后来江郎才尽的也不在少数。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将来有一个啥特点，就每一天都复盘一些小事，每一天都复盘他坚持执行。你看这曾国藩的一个特点，每天都坚持执行，日积月累的，他就从一个平凡的书生变成了一代名臣。一代名臣那可不是一般能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这个呢，你看我感觉哈，你说我们都爱翻旧账，这个都字啊，我感觉有点绝对化。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爱翻旧账，说我们都爱，不是这样。可能有些人呢爱翻旧账，念那么好，记下来。如果呢是一个教训，那么也记下来，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所以吧，说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那也不对。为啥我那个小罗同学哈，我可能直接否定你呢，可能会让你心里不舒服哈。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实际上在心理学中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一个事儿过去了以后，我们重新再评价这个事儿的时候，往往不会归因，因为这涉及到归因，啥叫定位呀？归因到当时的情境。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应该说经过了心理学实验以后呢得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效应，心理学的一个效应。这会归因到一个什么？归因到他的情境。而你说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一定是特殊的人。假如你这么说，可能你当下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今天咱在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我们讨论以后，你下一刻你可能就不再把这个错误定位自己了，就不再那么定位了。因为你要是把这个定位的时候，那么就记住一个什么哈，那么你会无限的谴责和内疚。你要知道呢，过去的呢就是过去了，过去的呢，如果这个事儿呢，假如这事儿做得不成功，那好，做一个教训，自己呢记住。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说的是一个都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你就记住这是啥，这是一个归因的问题。所以吧，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有机会你学学心理学，你有机会的时候呢，你把心理学那个书呢好好翻一翻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你都有特别科学的规范的解读，都有这个解读。可能在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一些听众说哎呀，老师你俩知道的这么多。其实在这里为啥说知道的这么多哈，因为学研究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就是研究知情意，他就研究心理现象啊。而知情意它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的意识行为，就研究能力人格。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研究这个些的时候，那么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一些心理现象，一些社会的心理现象，一些成长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现象，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都有解读，都有我们的理论依据，都有的。只要你认真去学，那么你就想你一定能在这里面找到答案的，一定会的。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我倒还希望小罗同学你这样啊，就是主动的和亲近家长，和家长呢多谈谈心，说出你内心的顾虑，把你内心顾虑你跟他聊一聊，跟他聊一聊。就像我们记得就是历史上有个人叫沈从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不，应该绝大多人都知道。然后沈从文这个人他也是自卑内向的人，他早年也是这个类型的，也是不善言辞的，也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他呢就主动写信呢和长辈进行倾诉，倾诉他的苦恼，他和长辈倾诉。
另外他在家人的开导下呢，最后逐步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这个状态，写出了最终成为那个文学大家。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呀，他的内心世界是特别丰富的，特别丰富的。他在这个里面那种丰富呢，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波澜壮阔。有作为沈从文来讲，那么他通过他的笔，就是让家人和家人推开了交流的这扇窗，他推开了这扇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坦诚的沟通，慢慢的去沟通。其实在这时候，其实它是个特点，你说它是优点，它是缺点，它是你的一个特点。所以就是既然是自己的特点，那就利用这个自身的慢优势，做事呢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因为马上你可能就要实习了，对不对？那么提前做好规划，假如

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实习单位，那么先就从网上搜一搜，这个单位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它的就是这个擅长的哪部分，是就是这个，比如哪一个部分未来是你想从事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你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你能要想学到什么。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内容的，它是有很多内容的，所以吧，就是，我特别建议你，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行动迟缓、不善社交，都是他共同的特点，但是恰恰有这个特点了，那么他把时间都用在去交流交往的时候，那他就没有那么心思去做更深的一些研究工作。所以吧，他不去交往的时候，那么能量就是他的能量就放到哪儿了？放到了科研上，对不对？放到了科研上。你比如说做事啊，提前做好，筹备呀、计划呀，然后你看吧，就是达尔文，那么他后来耗费了数十年，多少年我忘了，反正耗费了数十年，他就实地考察呀，然后最后写出了达尔文那个。物种起源是达尔文的一个成名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著作，成名作。然后他的节奏慢不慢呢？慢呢，太慢了。倒想和小罗说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都是不断的在改善。你比如像我们这计算机，我们这手机，你认为它完美吗？它一定不完美呀。所以就是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八九十代都出来了，因为它不断要更新，不断要升级，没有完美，这世界就是没有完美。所以家人也没有完美的家人，因为它道理都是一样的。内在的核心的是什么？因为它是对你的托举，对你的牵挂。所以吧，就是家人，那一个族人，你说老罗家人，那更没有完美的族人了呗，对不对呀？老罗家更没有啊，这么多的完美呀。其实在这里面，我要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内卷是因为啥？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那个耀眼的星。但实际上呢，当你要是能接纳孩子所有的当下，让他去成为，就是快乐的成长，然后快乐成长的过程中去经历他应该经历的事儿。因为这里面就是孩子呢，有的适当的挫折是要经历的。你去让孩子经历他应该经历的事儿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呢，可以说，尽管平庸是常态，但是成长和成才又是孩子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孩子一个必然的方向。其实您迟缓过，也都在自己的那个慢节奏里面受过挫，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呀。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伟人都在自己的慢节奏里，最后呢慢慢的深耕，就是在这个节奏里，最后呢绽放的是光芒，绽放的是一个光芒。其实在这里面，那么这位小罗同学，你是罗家与生俱来的家人，与生俱来的族人，一个家族的人。其实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家，放下你的愧疚，接纳你自己，放下你的愧疚，接纳你自己。人生是啥呢？你只要好好活着，便是最好的答卷。好好活着，在这里面不要天天盯着去想极端的事儿，因为这个，消极和极端呢，可以说真的是能够，拉下你的斗志的。我们小罗说的，我的家人不太接受我这种性格。其实在这个里面，家人不太接受你这种性格呢，在这里面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就是对你有一些期许，有些希望，有一些呢可能希望你改变的方向。那么在这里呢，和爸爸妈妈聊一聊，允许呢，既自己允许呢以这样一个节奏呢成长，也希望呢爸爸妈妈呢最后呢能够陪着你一起
按照你的节奏，你们一起去成长，这样一个家庭整个一个秩序呢，可以说那就会越来越舒服，然后这个家庭呢一定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和谐。所以在这里面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聊一聊。因为今天呢，其实我太还想跟你刚刚你说的就是关于价值观的人生观的事儿哈。但这时间呢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关于人生观这个，我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明天有时间，咱们就聊人生观这个事儿。好。咱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莺歌燕舞啊、霸王范儿啊、一枝独秀啊、甲乙丙丁999啊、飘雪呀、红火呀，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

小罗同学，小罗同学呢把他的就是人生这个戳点呢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也基于他这个戳点呢，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呢也得到了一个在讨论中，在交流中，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呢在倾听中都有成长，都有震撼，都有感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啊当时点了戏，说想听评剧花为媒的选段，是吧？确实咱们很久没有听评剧了，昨天呢就临时插播了一小段的稻花名啊，那么也就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想要重温花为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重温这一部刻在几代人 DNA 里面的一个经典啊，也就是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花为媒。提到这出戏呢，很多的老戏迷啊都能跟着哼唱几句，很多年轻朋友也听过这个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啊，六月六我又错了，就这些啊，包括宫廷玉液酒什么的，现在年轻小孩也都会啊，那就不太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挺神奇的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它是聊斋志异里面啊就没有那么多神神怪怪的一出哎小故事，然后呢经过作家吴祖光的精心打磨，删掉了一些这个落后情节，半壁江山，对吧？你看辛凤霞老师，李一兰老师，赵丽蓉老师，杜宝宇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七个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的李月娥来说起。李月娥跟表弟王俊卿啊，在评剧里发音念俊，是吧？哎，两人自幼相识，中间分别三年之后呢，在王俊卿父亲的寿宴之上重逢了，就有了那么一段叫绣罢了绿线绣红线，整个段落都是藏着少女怀春的小心思。

心我有意，他心我愿，女儿家猪肠话我们能对谁言，说不尽心事有千万。

小花裙子小花袄，还有呢。

0: 我的闺女茶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板呀，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呀。
1: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这个是那么开头就是这么

寿宴上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的一个热闹的情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欣喜与羞涩，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以说是既有烟火气又有欢喜感啊，完美的契合了这个寿宴的氛围。

0: 气真是
1: 好，无语又无方，
0: 可真急死我，
1: 我心里直扑腾。
0: 表姐，
1: 表弟何言来动问？
0: 我爱表姐。

档特别默契哈，中间有很多这个两个人都很羞涩的地方。哎呀，我也想先说两句，我也想先说两句，哎，结果呢就是小鹿乱撞，不敢吱声啊。我们对于花为媒里面这个王俊卿的印象就是深恋表姐，内心只有表姐，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就体现在王俊卿的身上，爱表姐，爱而不得之后一病不起，这个病呢还没法治，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你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两个人啊把这个痴情啊，把这个细腻羞涩演绎的恰到好处啊，就听着就感觉很开心，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那么寿宴过后，哎，这王俊卿的母亲呢就看着儿子对于月娥痴心一片，他也挺高兴的，亲上加亲嘛，就想成全这门亲事。但是呢李月娥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没办法，家里边啊老王头说了算啊。于是咋办呢？那就再说一门亲吧，就找了软妈啊，也就是赵丽蓉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在这个里面她实际就是一个彩婆子啊，就给儿子去说另外一门亲。这个另外一门亲呢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这个张家小姐张无可。张无可这姑娘啊才貌双全，娇俏灵动，一听说这个王俊卿的模样啊就动了心。王俊卿，王俊卿嘛，长得确实俊啊，于是呢就动了这个小女孩的春心了，到后花园赏花，看着园子里面盛开的玫瑰，就演唱了一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闷坏了女婵娟。哎，这一段呢咱必须得夸一夸啊，新凤霞老师的这个新派唱腔。首先呢咱说新凤霞老师她嗓音特别的甜润，非常的灵动，自带娇俏啊。然后呢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他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哎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哎，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这个小音儿，就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在后花园一边赏着花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夫婿，哎呀开心啊。张无可这边呢满心期待着相亲，王俊卿那边呢心系李月娥，阮妈呢在张家把这个亲说成了之后回来复命来了，结果呢王俊卿不干，顺口啊还贬低了这个张无可啊，说他这长得丑身材不苗条啊。那丫鬟就把这个话呢传回给张无可的这个耳朵里了，嘿，大小姐一下就生气了啊，于是就产生了另外的一段张无可的唱段，听此言不由我心中气恼。

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顿清。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

0: 后自有旁人论断肠。回来，
1: 你冒什么呀？
0: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时间就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风铃，色如白雪，芳香四溢。新城地区的陆地槐花呢，开放时节是在五月中旬左右。那因为岛上气温比较低嘛，所以说。

0: 洛城有一个说法，它是17世纪东亚大陆上打出来的斯大林格勒，区别是斯大林格勒最终变成了废墟，而这座城赢了2次之后还完，从来没抬头看过那些垛口。我不知道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一座教科书级别的军事杰作。第二天，托马斯拉着我找到了古城里一段边墙遗址，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您想象一下，从山海关到锦州，到宁远，到前屯，到中左所，400公里的辽西走廊，在明朝末年就史上最惨烈的防守战场，现在全是国家级圣地，年年有人献花，可是兴城呢？您的同胞们带着孩子来这里度假，吃海鲜，踩沙滩
1: 时候，让他再去那里啊，带着孩子去吹吹那里的海风。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您是不是也？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并且呢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在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走到了半山腰，往远看右边是济宁水库，像镶嵌在群山之中的白丝带，继续前行，一路上坡，依稀看见路两旁的桑树。

159，而且呢还给您搭配了礼盒包装，一串门看望老街坊老朋友是不是都很有面子啊。另外呢，除了这个烤鹅之外，还有烤鹅的组合装的礼盒，也就是说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然后呢你再付款。如果说呢您方便用手机来下单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啊，点关注，然后呢再回复鹅这一个字，回复鹅这个字就可以直接

其实呢，这个人体的散热的方式包括很多种，比如说这个热辐射、热对流，还有热传导和汗液的蒸发。那么这些散热的方式呢，就决定了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短裤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那如果说低于3级，哎，考虑一下买还是不买啊？另外你说，有人想说，那颜色会不会？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
1: 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刻。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这条条大道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经病啊就拔出

0: 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不然他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
1: 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1: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
1: 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
2: 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
0: 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你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要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发酵中药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一收，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那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注意了。
3: 对，是啊，他是有那个10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 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
0: 嗯，
3: 说我爸现在有

0: 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
1: 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法儿。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
2: 有，低压都是1:1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2: 哎，可不是呗。
1: 嗯。
2: 关键是啥呢？吃啥意思？所以我这一天。

0: 而且对抑制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只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
2: 啊，血脉呀，还有肝肾呐、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你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1: 啊。多大年纪了？
2: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2: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
1: 他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他不去，哎，他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
3: 没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
4: 谈
1: 啊。
4: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1: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4: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眼啊，
1: 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果。
3: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
1: 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这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也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接，
2: 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1: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不

0: 棒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这儿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
0: 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他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1: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发酵中药，也是三副药。
1: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我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
3: 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
3: 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0: 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一块钱药哈、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儿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房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0: 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它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
0: 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
3: 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为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的差不多了，是吧？
4: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1: 哎，效果快。
4: 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1: 没错啊。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
5: 别看年轻，经验阅历是相当的丰富。如果说他要细下心来观察对方， 他会举

0: 觉察出为你做主的。只见玉流星泪流满面，现在玉流星可太难了，他身体这方面有
1: 啊。玉妹你怎么的了？
0: 不用多问，现在呼唤已经明白了。玉妹来到这儿就让身体发凉了，就连她的身子也已经发凉了，她这嘴里边就像着了魔似的捣鼓：
1: 玉妹不能死，玉妹不能死，就认可我死我也不能让
0: 发生，也是她的预料之中。她马上派出了手下的三剑侠，那就是大理三君子。前文书跟你确实是有情有义，他认可自己喝进去阴阳散，也舍不得给你呀、喝了要倒你。可是我想，既然我的干女儿你的玉妹对你这么情深意重，你也不能战身进步亮剑伤人，这几式是一气呵成啊！咔咔咔啊！噗呀！让扑突或生风，而且是一阵冷风一阵热风，因为他这个掌就发热发凉啊！这一下把店房上下都惊动了，掌柜的火他毒瘾不会发作，而且力量比往日还要强。按说现在他这个身体上是不会在我的脚下，现在我就差三个数，你要如果弃剑服输让我把你带走，我就将我的干女儿玉流星救。
2: 党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3: 春日赏花，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
1: 从防微杜渐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
3: 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
1: 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也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全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
3: 嗯，
2: 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3: 啊，
2: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
3: 嗯
2: 啊，尤其是得知这个法
3: 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2: 嗯，
3: 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